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

0: 同一酒店在多个平台都能找到。日前呢，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面向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业内的主要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统一进行合规的提示，主要防范的就是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独家合作呢，是指某个平台锁定优质的酒店资源，让酒店经营者失去跨平台自主经营权。全网最低价是指要求酒店经营者给予其价格不高于其他平台，甚至通过技术工具自动跟价，干预商家定价，让酒店经营者失去自主定价权。其中呢，还可能存在着平台强制，平台利用流量限制扣除了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的措施，强迫酒店经营者接受上述的要求，损害其公平的交易权。这三者叠加形成了一个闭环，独家合作锁定供给，全网最低价压制价格，平台强制来保障执行。那么这些做法不仅削弱了商家的竞争能力，也使得不同平台和酒店无法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只能在价格上逐底竞争，而且呢，最终特别容易让行业陷入低价内卷。这套机制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呢，在于它披着让消费者牟利的外衣，实际上广大消费者在内卷式竞争当中也会利益受损，行业低价内卷严重地挤压酒店的合理利润空间，降低服务品质，压缩保洁成本，减少人力投入，就成为了理性的选择。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低价、低质，甚至是低价劣质的服务。同时呢，广大酒店的从业者自己也是消费者，行业内卷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甚至是失去工作，也会损害整体的消费。可见平台内卷式的竞争对行业的损害是系统性的，品质、特色、服务体验，这些真正决定旅游消费满意度的因素，在算法的比价机制中被彻底的抹平。我国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政策信号一贯而清晰，2024年的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一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的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从综合整治到深入整治，政策表述层层递进。今年的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强调，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地传递明确信号，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是临时的举措，而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此次两部门联手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服务行业行政指导，是平台监管从个案处罚到源头预警的思路升级。正是这一重大的治理逻辑在具体行业中的典型实践。不可否认，内卷有惯性，有从众性，但整治内卷式竞争有定性，有连续性。双方共同努力，推动更多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正向循环，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

0: 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4: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近日，伊春市拓森苗木有限公司零能耗的大棚迎来了繁忙定植的时节，高质量地完成新一轮草莓的栽植工作。以精细化的设施农业布局，让美丽经济深深扎根落地。本次定植规模实现大幅提升，栽植优质草莓苗14000棵，较去年新增6000棵，种植体量显著壮大。此次优选红岩、香野两大市场认可度高、适配林区设施种植的优质品种，各定植7000棵。通过双品种科学搭配、错期培育的种植模式，有效丰富果蔬产品结构，兼顾口感品质与成熟期的优势，能够精准对接黄金假期文旅消费需求，全面提升游客沉浸式采摘体验。依托零能耗大棚节能优势，管理人员可精准地调控棚内的温湿度、光照、通风等生长环境，摆脱传统农业季节气候限制，大幅降低种植能耗与养护成本，为草莓苗期的生根、壮苗、稳长提供了恒温适生的优良环境。红岩草莓果形饱满端正，果肉多汁，甜度高，果香醇厚，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优选品种。香野草莓呢，具备有早熟的特性，果肉细腻清爽，风味清甜独特，两大品种优势互补，既能保障冬日鲜果品质，又能拉长采摘的周期，激活冬日农旅市场活力。定植工作完成后，员工们即开启了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模式，紧盯草莓的完整生长周期，常态化开展水肥精准管控、病虫害动态监测、棚内环境巡查等防护工作，严把生长关键的节点，科学的规避种植风险，全力保障草莓的长势稳健、如期成熟、品质优良。
6: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键的一次。

0: 恋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把事做随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3: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4: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5: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前后相继一以贯之地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之江新语中这样说，既要善于瞻前，也要注意顾后，团结带领本地本部门的干部群众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奋力奔跑。瞻前顾后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体现，意味着领导干部既要推进已有的科学部署和规划，也要为后续发展打好基础。今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陆续换届，领导干部做到瞻前顾后，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意义重大。不少政绩观偏差与领导干部缺乏瞻前顾后的接力意识有关，有的领导干部不是自己开头的不为，一定要刻上自己的政绩印记才干，喜欢标新立异，来回的翻烧饼，热衷换赛道，有的盲目的举债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造成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将个人利益、个人升迁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将短期成效凌驾于事业发展、长远利益之上，坚持瞻前顾后，要求跳出算小账、算短期账的局限，以长远的眼光审视当下的决策，从根本上克服华而不实的行为。瞻前顾后体现的是对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当。瞻前就是尊重历史，承前启后。瞻前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总结经验，把握规律。面对前任留下的工作，要实事求是地分析，符合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的要坚持，不符合的要纠正。瞻前要求领导干部保持历史耐心，不因短期内难以完成而放弃。

0: 或者看不到成效而气馁，顾后就是着眼长远，利在千秋。顾后不是空谈未来，脱离实际，而是以前瞻性思维把握趋势，以负责任的态度谋划发展。改革越向纵深推进，越需要长远谋划。顾后要求领导干部做好基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工作，为长远发展蓄势赋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才能有瞻前顾后的格局和胸襟。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的干部群众历时近10年，凿壁穿石，开渠千里，修筑约1500公里长的人工天河，改变当地十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困境。当地的领导干部为什么要矢志不渝地推进红旗渠这项艰辛的工程？当时的临县县委书记杨贵这样说，水就是临县的一切。在临县，就是为父老乡亲彻底解决缺水的问题，否则呢，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定的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担当，切实从人民利益出发，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干，不利于人民的事，就坚决不干。牢牢把握住这样的价值尺度，就能够摒弃个人的私心杂念，持之以恒地做成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运用好系统思维的方法论，才能做到瞻前顾后。比如当前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任务十分紧迫，越是如此，越要善于从整体上谋划推动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精心的培育、持续发力，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等都是在长期坚守、久久为功中逐步完善的。如果政策朝令夕改，就难以做成大事。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等方面的关系，把求一时之效和求长远之效有机地结合起来，多做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在接力中创新，在创新中接力，结合新的实际、新的条件，以新思路、新举措，把既定的科学目标、美好的工作蓝图变成现实，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

0: 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名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均达到215万人次。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待定国家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务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22日，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日，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合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宋朝华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22日，

今天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重庆南部和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雨。北京自9月22日起，108路、111路路线调整，取消现有的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的乘客可以改至崇文门内站乘车。江苏安徽南京到合肥站点巴士今天正式开通，票价最低29.9元，乘客可以在出行公众号小程序购票出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窦小军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进电网建设、保障民生用电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龚庆申一行表示欢迎，向国网黑龙江电力长期给予伊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在“十五五”时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9月20日，黑土聚情缘，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臧静石在致辞中说，近年来伊春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切嘱托，谋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中城市建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动服务和融入全省发展大局，持续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不断讲好林区转型发展故事。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伊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分别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创、生态旅游、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开展洽谈对接。9月22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林业发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北京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
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地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多产业链打通等环节，给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市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经济提供务实参考。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
3: 宋代朱熹《观书有感二首》。朱熹，字元惠，号惠安、惠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逆翁，汉族，南宋婺源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京湖南路安抚使。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他广著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儒、释、道诸家而建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尊他为朱文公，评价他为理学正宗，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观书》

有感二首是朱熹的祖诗作品。这两首诗是描绘其观书的感受，借助生动的形象揭示深刻的哲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两首经典之作。首先我们来欣赏第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第二首。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里的方塘又称半亩塘，在福建由西城南正义斋馆舍内，朱熹父亲朱松与正交好，故常有蝶恋花醉宿正氏别墅词云：清小方塘开一镜，落絮如飞肯向春风定。这里的鉴，一种说法是古代用来盛水或冰的青铜大盆，还有一种说法是镜子，就是指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这两句的意思是，半亩方塘像镜子一样清澈明亮，天光云影全被它反映了出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哪得是怎么会，为是因为的意思，渠这里是指方塘之水，清如许就是这样清澈的意思。那么这句的意思是，要问这池塘里的水为什么这么清澈，这是因为有永不枯竭的源头不断地为它送来活水。第二首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蒙冲就是古代攻击性很强的战舰的名字，在这里的是指大船。一毛轻是指像一片羽毛一样的轻盈。这句话的意思是，昨天夜晚江边的春水大涨，那艘庞大的船就像一根羽毛一样轻。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向来是指原先，指春水上涨之前。推一力是指潜水时行舟困难，需要人推挽而行。中流就是指河流的中心。这两句的意思是，以往花费许多力量也不能推动它，今天在水中间它却能够自由地移动了。第一首诗是抒发读书体会的哲理诗，描绘事物本身感性的形象时又蕴含了理性的东西。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半亩的方塘不算大，只有半亩地的一个方方的池塘，但它像一面镜子那样的澄澈明清，天光云影都被它反映了出来，闪耀浮动，情态毕现。作为一种景物的描写，这也可以说是写得十分生动的。这两句展现的形象本身就能给人以美感，能使人心情澄静，心胸开阔。这一种感性的形象本身，它还蕴含着一种理性的东西。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半亩方塘里边的水很深很清，所以它能够反映天光云影。反之，如果水很浅很污浊，那它就不能反映了，或者说是不能准确的反映。
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做进一步的挖掘，写出了颇有哲理的三四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而这个问题孤立地看这个方塘的本身没办法回答，诗人于是放开了眼界，从远处看，终于他看到了方塘的源头，找到了答案。就因为方塘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了活水。由于有源头活水的不断输入，所以它永不枯竭，永不沉浮，永不污浊，永远深而且清。第一首诗是借景喻理的名诗，全诗以方塘作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难言的读书感受。池塘并不是一泓死水，而是常有活水注入，因此像明镜一样的清澈见底，映照着天光云影。这种情景和一个人在读书中搞通问题，获得新知而大有收益，提高认识时的情形是颇为相似的。这首诗所表现的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正是作者作为一位大学问家的切身的读书感受。诗中所表达的这种感受，虽然仅是就读书而言的，却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可以做广泛的理解。特别是那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这两句借水之清澈，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认真读书，时时地补充新知识。因此人们常常用来比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才能达到新的境界。人们也用这两句诗来赞美一个人的学问或者艺术成就，自有其深厚的渊源。读者也可以从这首诗当中得到启发，只有思想永远活跃，以开明宽阔的胸襟接受种种不同的思想，鲜活的知识广泛包容，方能够才思不断，心水长流。这两句诗已经凝缩为常用的成语源头活水，用以比喻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就是这一首小诗所展现的形象和它的思想意义。第二首诗也是借助形象喻理的诗，它以泛舟为例，让读者去体会与学习有关的道理。昨夜江边春水生，萌冲巨舰一毛轻。因为昨夜下了大雨，江边春水万溪千流，滚滚滔滔汇入大江，所以本来搁浅的萌冲巨舰就如羽毛一般的浮了起来。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说往日舟大水浅，众人使劲推船也是白费力气，而这个时候春水猛涨，巨舰却自由自在地飘行在水流中。诗中突出春水的重要，所蕴含的客观意义是强调艺术灵感的勃发，足以使得艺术创作流畅自如，也可以理解为创作艺术要基本功夫到家，才能够熟能生巧，驾驭自如。这首诗很可能是作者苦思某个问题，经过学习忽然有了心得之后才写下来的。这首诗当中从以巨舰大船做比喻，可能是朱熹所品评的榜书大字的创作。此诗的寓意也很深，以水涨船高则能够行驶自在，形象的比喻书法艺术创作一旦灵感勃发，则能够使书写一下子变得流畅自如。这不仅仅是书法艺术的一个本质过程，也是一般艺术创作的重要本质。当然这首诗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也就是朱熹看的书法作品的技艺精炼且生动流畅，品味出熟能生巧的艺术道理。
有人认为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所以只易于写景抒情，而不易于说理。这其实是有几

0: 分道理的，但是不能绝对化，因为理可以用形象化的手段表现出来，从而使得它和景与情同样富有吸引力。同时理本身所具有的思辨性往往就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因此古今诗作当中并不乏成功的哲理诗。朱熹的《读书有感二首》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哲理诗的代表作。这两首诗所蕴含的道理属于美学原理的范畴。第一首的说理角度是欣赏美，第二首的说理角度是创作美。这种美学原理是带有一定的普适性的。比如，如果读者抛开诗歌本身的描述对象，完全可以把这种道理引申开来。比如，如果将书理解为书本，而且书本的内容不是泛泛的包括诸如医书、哲学书、史书、科技书等等，而是仅仅就文学内容，诸如诗词、曲赋、散文等等，体现文学艺术美的方面，那么也可以认为源头活水表达了不竭的文思，而一夜春潮呢，则表达了文思勃发等等。以上为大家解析的是宋代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青。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雪松。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3级。

0: 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吐槽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有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6: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7: 哎，你会不会坑我？
5: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0: 你。
1: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2: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1: 从一句话，
3: 从一句话，
4: 从一句话，
5: 从一句话开始。
6: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6: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欢迎您收听大美龙江，今日呢我们一起赏秋日鸳鸯峰，最美北国秋景。北国的秋从不会含蓄留白，当全国的秋色还在酝酿，鸳鸯峰早已经被秋风打翻调色盘，整座山峰肆意的绚烂，层层炸裂，漫山林海褪去盛夏的苍翠，铺展成红、橙、金、黄、绿交织的五花盛景，一眼沦陷，是东北秋天最磅礴热烈的模样。漫山的燃色，一眼沦陷，极致的秋艳。秋风过境，鸳鸯峰千亩山林彻底的换装，红枫炽烈如火，桦木流金透亮，青松苍翠点缀，深浅错落的色彩顺着山势铺展开来，没有刻意的雕琢，皆是自然造就的顶级油画。阳光漫过山峦，光影穿梭在层林之间，每一片秋叶都自带高光，脚下铺满松软的落叶，耳边是秋风簌簌，溪流潺潺，目之所及，步步是景，真真绝美，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秋日大片。赏秋不只看景，鸳鸯峰秋日娱乐全线在线，把单调的爬山变成了沉浸式的秋日玩乐。高空的玻璃鹊桥栈道横卧五彩山林之上，踏空行走，脚下的是层林尽染的壮阔秋山，惊险与绝美双向的暴击，网红的玻璃漂流顺势而下，穿梭斑斓林海，秋风扑面，一路解锁速度与秋日的浪漫。秋景配玩乐，动静皆宜，让你的五花山之旅好看、好拍、更好玩。九月末至十月初是鸳鸯峰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短暂半月限定绝美的秋色，错过便再等一年。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浮躁，只有治愈人心的山野烂漫，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登山赏夜，踏秋寻幽，云端揽胜，沉浸式的拥抱最热烈的北国深秋。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

0: 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一轮明月照山河，满城秋色迎客来。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哈尔滨以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为主题，统筹推出了近200项文旅活动产品与惠民的举措，更有一批首款、首个、首发的新场景集中亮相。游在冰城，五花山色，一城秋色，一城心。双节期间呢，哈尔滨发布10大主题精品线路：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红色研学、乡野丰收、山林康养、音乐艺术体验等项路。其中呢，五花山赏秋线呢是当季的主角。松峰山将举行第2届赏秋节，鸳鸯峰推出登山赏秋加林果采摘的趣味组合，帽儿山也将开启趣游闯关季，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尽染，汉服游园、登高骑行等活动精彩纷呈，亚布力2026五花山赏秋月即将开幕，邀您在登山与露营之间把斑斓秋意装进行囊。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是潮流特色，电影《双舟》激发了跟影视剧去旅行的热情。早春晴朗的热播把镜头里的哈尔滨场景变成了同款线路，打卡百年老建筑，还有宽街博物馆、老鹅桥餐厅、郡王山露营基地，邀您在影视加文旅的融合中解锁一座城市的记忆。东方甄选与你同行，走进冰城，打卡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还有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地标，欢迎大家体验与敏红同款线路。

推出了 EB1 新场景与游客见面，这些呢都是新的亮点。全省首款的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了东北虎林园，全球首个 AI 互动的树莓巨型球在极地公园点亮，亚布力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还有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带来治愈系的微度假。新场景连成新线路，让赏秋不再只是看山。

乐在冰城，从9月25日到10月7日，88场文艺演出，还有87项群文活动，11项文博展览，轮番的登场，天天有戏，场场不重样。剧场之内，名家名作云集，哈尔滨大剧院上演音乐剧《粉丝来信》，现代京剧《滨江密战》，话剧《雷雨》，茶馆丁香剧场奉献上芭蕾《胡桃夹子》，哈尔滨音乐厅奏响交响曲《文明颂》，先锋音浪群星演唱会登陆国际会展中心，神探之痕迹、熊猫守护者等新片同步上映。剧场之外，艺术走进街巷，高雅艺术走进中央大街等商圈，京剧折子戏驻场冰雪大世界，皮影戏、木偶剧在市博物馆和中华巴洛克的街区开演，舞台搬到了游客身边，街巷就是剧场。文博场馆活动不断更新，市博物馆推出了读书会、非遗皮影手工体验和小小英文讲解员特色研学，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推出了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市博物馆、中国森林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三馆联动举办天安门国旗展，邀您参与我和国旗合个影，落地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实景剧本杀将于11重磅上线，街区及舞台、游客及角色，让百年建筑里的历史活起来。

暖在冰城，诚意满满，一路温情，一路安。人气是口碑，服务是答卷。同城报告显示呢，双节期间哈尔滨跻身国内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位列前三甲，是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以哈尔滨为枢纽的周边的县域呢，也是深度游的热度攀升，长线游与奔线游双轮驱动的格局正在形成。哈尔滨推出优惠、美味、服务三项举措，让游客感受温暖。一是优惠冰城，让诚意看得见。双节期间呢，预计发放文旅消费券600万元，优惠幅度达20%。携手携程、同城、飞猪、高德等平台，把实惠覆盖到吃住行、游购娱五大领域。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等重点的景区及马迭尔门店备好了专属票价与折扣套餐，极地公园推出特惠套票，食住行游购娱主要的全要素假日攻略即将发布，祝您省心省钱畅游冰城。第二呢，就是美味冰城，让味蕾说了算，推出了特色美食打卡线路，循着早春晴朗的镜头到老鹅桥餐厅品鉴同款的菜单，断档50年的西班牙风味欧肠、伊斯班斯，还有哈尔滨独有的梭形面包赛克，百年风味重现餐桌，再赴老厨家品尝锅包肉、地三鲜、铁锅炖，让游客感受市井的烟火味道。三是服务冰城，让游客去评价。节前对 A 级景区玻璃栈道、客运索道开展全覆盖的检查，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全市的博物馆延时开放，假期2个周一正常开馆，破解了周一闭馆的出行痛点，深入开展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查不合理的低价游。12345及文旅投诉热线全天候的值守，坚持投诉处置不过夜。同时呢，加强交旅融合，打造双圈廊道交通线，南部廊道经阿城、上至五常，串联亚布力，北部廊道环松花江两岸，串起萧红故居等文旅景点，双线闭环，少走回头路，四季皆景，一路接话，让游客玩得开心，行得顺心，购得放心，住得舒心。这个双节登一座五花山，赴一场团圆月，驾一段环线廊道，邂逅一座温暖的城市。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美龙江。金风拂松滨，稻香永丰年。9月20日，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秋访冰城、邂逅山河、哈尔滨中秋十一双节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新成邀八方来客，共赴田园金秋之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双节呢，恰逢哈尔滨的金秋采摘盛期，郊野园呢，应该说是处处藏着悠然的田野情趣。如果想饱尝时令鲜果的清甜，也不妨奔赴二城区的玉泉桃花源，阳光玫瑰和夏黑葡萄晶莹剔透，满园的果香萦绕，尽览田园尽欢。如果偏爱丰富的农趣游乐，道里区超越采摘园、北大荒二城有机采摘园皆是佳处。亲手采摘鲜蔬，漫步缤纷花海，穿行趣味的玉米迷宫，解锁多元田园体验。那么道里区的长岭湖风光正好，它是湖畔垂钓、园中采撷，还有支帐篷露游、围炉烧烤，最佳的这个游玩的地区，尽享北国鱼米水乡的闲适自在。如果贪恋质朴的农家烟火，延寿县的长寿山庄采摘园也是静候来客。宾县双城满地的农家小菜园都可以随心的寻访。亲手掰一穗软糯的黏玉米，采一筐鲜嫩的有机菜，将沉甸甸的秋日丰收滋味打包珍藏。摘尽田园鲜果，且赴乡野山居。近年来呢，哈尔滨是深耕乡村的民宿建设，百余家特色的乡宿散落在山野村落，一院一景各有风韵。如果偏爱温婉江南诗意，便往南岗区的曙光村，白墙黛瓦映荷塘，石阶流水半庭院，徽派的小院儿清幽雅致，偷得浮生半日闲。如果心向山水静谧的清幽，可以选二城区三清民宿，屋舍依山而住，清泉绕廊潺潺，静坐窗前读书煮茶，卸下城市的喧嚣，安放身心自然。若钟情地道的关东烟火，上至市的亚布力青山村火炕民宿，道里区的回村住民宿则不容错过。印花花被暖身，铁锅炖菜暖胃，还有秧歌锣鼓热闹欢腾，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独有的淳朴温情。

一城烟火入冰城，半生失意复乡也。金秋时节，沃野铺金，果蔬盈园，民宿藏韵，稻浪流香，也诚挚地邀请广大市民、四方游客，趁着双节长假，走进哈尔滨的乡间沃野，采摘鲜果，宿居乡舍，细品浓味，与满目金黄的田野间，邂逅冰城最动人的秋日风光。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我是白云，
3: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4: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5: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您收听林区风光。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呢，以小果蔬撬动大文旅，持续培育绿色美丽经济。近日呢，伊春市拓森苗木有限公司零能耗大棚迎来了繁毛定植的时节，高质量的完成新一轮的草莓栽植工作，以精细化的设施农业布局，让美丽经济深深的扎根落地。本次定植的规模呢，实现了大幅的提升，栽植优质的草莓苗14000棵，较去年新增了6000棵，种植体量呢也是显著的壮大。此次优选的红岩、乡野两大市场认可度高，适配林区设施种植的优质品种，各定植了7000棵。通过双品种的科学搭配、错期培育的种植模式，有效地丰富果蔬产品的结构，兼顾口感品质与成熟期的优势，能够精准地对接黄金假期文旅消费的需求，全面提升游客沉浸式的采摘体验。依托零能耗的大棚节能优势，管理人员呢可以精准地调控棚内的温湿度、光照、通风等生长环境，摆脱传统的农业季节气候限制，大幅降低种植能耗和养护成本，为草莓苗期的生根、壮苗、稳长提供了恒温适生的优良环境。红岩草莓果呢，它的果形饱满端正，果肉多汁，甜度高，还有它的果香醇厚，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优质品种。

乡野草莓呢，具备有早熟的特性，果肉细腻清爽，风味清甜独特，两大品种呢优势互补，既能够保障冬日鲜果的品质，又能够拉长采摘的周期，激活冬日农旅市场的这个活力。定制工作完成之后呢，员工们也开启了常态化的精细化管控模式，紧盯草莓完整的生长周期，常态化开展水肥的精准管控、病虫害动态监测、棚内环境巡查等养护工作，严把生长的关键节点，科学的规避种植风险，全力保障草莓的长势稳健、如期成熟、品质优良。

0: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1: 九月桂花香，十月蟹黄肥，十一月银杏黄，十二月枫叶红，这里有中国最诗意最丰满的秋。在我国的南方有这么一座名城，它自古便是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今天呢，也依然是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2500多年几乎不曾迁城易址，至今风貌依旧，古城区粉墙黛瓦，古塔林立。历史学家顾颉刚说，古城之古为全国第一，上是春秋时物，它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2万多条河流从这里经过，300多个湖泊密布城间，座座古桥横卧河面，沿岸人家尽枕河，它是江南最具诗意的城市。乾隆六下江南，次次都绕不开它。古代的文人墨客在这里写下了无数的诗篇，今人呢也对它的美向往不已，它就是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痴迷江南的人总要去一趟苏州，而迷恋秋天的人更要去一趟苏州。也许呢，你喜欢苏州的园林，或者是喜欢这里的水乡古镇，但秋天的苏州才最令人欲罢不能，因为秋天的苏州是江南最丰满的秋。一江秋色江南岸，十里恍然望人间。苏州的秋天，九月桂花香，十月蟹黄肥，十一月银杏黄，十二月枫叶红。苏州的秋天有叫板京都的枫红庭院，禅意悠悠的秋日古寺，有中国最秀美的园林，秋日浸染色彩比故宫更秀丽，有不输南京上海的秋日街巷，随便一条小巷就能遇到一份秋日的浪漫。一场秋雨一场寒，当街巷里弥漫桂花香，当阳澄湖的螃蟹肥了，当西园寺的银杏黄了，当天平山的枫叶红了，当拙政园流园满园秋色关不住的时候，苏州变成了姑苏。浸在桂花香里，晕染了老街旧巷，苏州诗意的秋是从桂花香开始的。每年九月底十月初，初秋的风便唤醒了苏州大街小巷的桂花树，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桂花纷纷的开放，整座城市都浸在桂花香里。住在这里的人每天清晨起床，打开窗户，迎面而来的是一阵秋的味道，清湿而不冷腻。苏州人最常去的赏桂地是桂花公园，这里有80多个品种，7000多株的桂花树，是全国之最。而九月银杏树的枝头成熟的颗颗银杏果，也是苏州秋天来临的信号之一。待到11月，苏州城里的银杏树便相继金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时的平江路、道前街、凤凰街、星海街、三湘路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诗意的时候，特别是道前街路两旁的银杏树黄得灿烂，金得明媚，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路上，路过这里都会被这金秋的色彩吸引，忍不住拿起手机定格这片刻，浮躁的心也仿佛瞬间被安抚。太湖园、博园那近4000株的银杏也将惊艳整个秋天，漫步在银杏树下，踏着落叶铺成的金色大道，伴着阳光格外的浪漫。偶尔抬头，只见金叶如蝴蝶般缓缓飘落，一天的劳累也被这色彩治愈。秋天的苏州大学，随处走走都能感受到秋日时光的温柔。无论是历史悠久的老房，还是活力四射的体育场，幽静的小道，都被这金色的秋天点缀得更加的明丽，美得一塌糊涂，随手一拍便是无限的风景。苏州的秋天藏在满园秋色关不住。

的园林里。如果说秋季是落寞在各处的画卷，那苏州的园林一定是最雅致的那一笔。

苏州园林甲天下，这里呢至今保留着108座园林。中国四大名园，苏州占了2个，拙政园、留园。有人说苏州是长在园林里的，哪怕只是家中伺候了一些花花草草，也要营造出一个城市山林的角落。春花秋叶，四季流转，苏州的园林又调节到了秋日的模式。深秋的风吹黄了庭院里的叶，也染红了园林里的风。11、12月的拙政园，秋天的色彩在这里被运用得淋漓尽致。枫红爬上黑瓦顶，红的、黄的、绿的树，一阵风吹过，落了红叶的池水倒映着亭台楼阁。而此时的留园，满园秋色早已藏不住了。屋瓦上、庭院里、溪水旁，甚至树下的石板凳上，都沾染上秋的色彩。一阵秋风扫过，明亮亮的黄叶便随风飘落，下起了黄金雨。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秋日里更是色彩分明，每年秋天还将举办菊展。苏州最古老的园林沧浪亭，也在秋色的点缀下愈发的古朴如画。隐居在小巷里的网师园，名气虽然不大，却独有一番静谧。在这儿静静地坐一会儿，仿佛就能将整个江南的秋韵收进心里。最年轻的怡园，小道上、屋檐上、亭台间，目之所及，皆是秋天装扮的模样。古典的园林和秋天的美景融合在这一方方小小的庭院，红枫似火，亭台静雅，美得醉人。此生不去看一看秋天苏州的园林，那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苏州的秋天绚烂在枫红、银杏黄的山林古刹间。江南给人的感觉大多是水墨淡雅的，但苏州秋日的山林却像打翻的颜料盘，枫红、叶金、银杏黄、松柏青色，极尽色彩，浓烈而热情。说到赏秋，苏州人呢，第一个会想到天平山。秋日的天平山，层林尽染，漫山枫红，随处可见霜叶红于二月花。漫步于天平山，抬头是满树的枫红，脚下是各色的落叶，在斑斓的潭水里倒映着一场秋天的梦幻。山上的白云古刹也在红枫点缀下多了几分温柔与诗意。吴中第一山虎丘，一到秋天呢，就半山火红，半山金，银杏黄了，枫叶红了，竹林上绿，银杏掩映着古塔，枫红点缀着亭阁，河道停泊着船只，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江南画卷里。这时你便能明白苏东坡为什么会写下“到苏州不由虎丘，乃汉室也”。另一位诗人张继则在深秋途经姑苏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寺也因这首诗而闻名天下。深秋的寒山寺被彩林的围绕着，愈发显得古朴。

去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秋天的西园寺是真的很美，曲径通幽，少有人质，独留一方清静。待到深秋，银杏叶落满一地，伴随着斑驳的树影，僧人走过，一幅古刹禅意图跃然眼前。十一月底的定慧寺，两棵高大的银杏树金黄，金灿灿的叶子落在树檐上，也落在大殿前，像是在地上铺了一层金色的地毯。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北塔报恩寺是苏州历史最悠久的寺院，苏州城内规模最大的佛教丛林，此时也浸染秋意，银杏金黄。秋天的苏州也是吃鲈鱼和红菱的好时节。有人说，在日趋千城一面的众多城市里，苏州是一座特别的存在。它既有大城市的繁华便利，也有保留着江南古城的古典韵味。它既有名满天下的园林古镇，也有充满烟火气的老街旧巷。特别是在秋天的时候，漫步在这座城中，看着秋日最绚丽的色彩与古朴水墨建筑交相辉映，每走一步都像走在江南画卷中，而驻足停留的时候，思绪又仿佛被带回了千年的姑苏。又到一年秋来时，一入秋，苏州就美成了姑苏，一到秋天就想去苏州了。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名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均达到215万人次。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待定国家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务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22日，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日，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合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宋朝华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22日，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今天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重庆南部和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雨。北京自9月22日起，108路、111路路线调整，取消现有的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的乘客可以改至崇文门内站乘车。江苏安徽南京到合肥站点巴士今天正式开通，票价最低29.9元，乘客可以在出行公众号小程序购票出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

0: 9月2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窦小军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进电网建设、保障民生用电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龚庆申一行表示欢迎，向国网黑龙江电力长期给予伊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在“十五五”时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9月20日，黑土聚情缘，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臧静石在致辞中说，近年来伊春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切嘱托，谋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中城市建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动服务和融入全省发展大局，持续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不断讲好林区转型发展故事。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伊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分别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创、生态旅游、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开展洽谈对接。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北京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地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多产业链打通等环节，给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市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经济提供务实参考。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进高速驾就要和大家说说。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下面时间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西南风3级。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进入秋季之后呢，北方地区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升高，山林、公园、小区及路边野生蘑菇大量生长，近期多地发生了市民自行采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不少的中毒者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专家提醒，坚持不采、不买、不食野生蘑菇，一旦误食，高度警惕中毒的假预期，应该立即前往医院接受规范治疗，切勿心存侥幸。野生蘑菇种类繁多，形态相近，但是仅凭外观很难准确的鉴别。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学科检验主任技师徐飞说，分辨野生蘑菇是否有毒主要存在三大误区。一是不少人认为长相普通的蘑菇无毒，颜色鲜艳才有毒，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毒蘑菇外观朴素，多呈灰白色，与普通可食用蘑菇呢是高度相似。二是网传大蒜银器煮制可验毒去毒，高温久煮、晒干、泡酒可去毒，实际上蘑菇毒性性质呢稳定，不会与大蒜银器发生反应，这些方法既不能够验毒，也不能解毒。致命毒素本身耐高温、耐风干、耐浸泡，常规烹饪加工呢都是无法破坏其毒性。三是不少人依赖 AI 拍照识别蘑菇，但是受拍摄角度、光线、蘑菇生长状态等因素的影响， AI 识别准确率较低，不能作为采食依据。那部分剧毒蘑菇中毒存在着隐匿的假预期，部分患者在中毒初期呕吐、腹泻等症状会暂时缓解，看起来像是已经痊愈，但实际上毒素仍然在持续损伤肝肾功能，后续可能突发多器官衰竭、重症休克、危及生命。因此中毒患者切忌因为症状好转擅自终止治疗，应该严格的遵医嘱全程留观，按时复诊。专家提醒，不要随意采摘公园、小区、路边、山林中生长的野生蘑菇，不购买流动摊贩出售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不食用无法确认安全的野生蘑菇。如果误食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幻觉、肢体麻木等症状，应该立刻就医。同时留存剩余蘑菇样本，密切观察一同使用人员的身体状况。

听众朋友，如今呢，牙齿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的好牙。有部分家长陷入正畸焦虑，一发现孩子牙齿不齐，就急于为其戴上矫正器。牙齿矫正真的是越早越好吗？日常口腔护理对孩子牙齿健康发育影响有多大呢？专家表示，正畸治疗并非是越早越好，关键要对症事实。4到6岁时，孩子多处于乳牙裂期，部分轻度牙裂不齐，或者是暂时

止性的咬合变化，可能随时随着生长和换牙发生调整。这个阶段孩子年龄小，配合度和口腔清洁能力有限，戴矫正器会觉得不舒服，并且产生抗拒心理。如果治疗管理不当，还可能影响治疗效果和口腔健康，后续有可能出现反弹，甚至需要在恒牙裂期进一步矫治。过早过度矫正还可能会影响牙龈、牙根还有颌骨的正常发育。到了8到10岁左右，孩子大多处于混合牙裂期，那恒牙陆续的替换乳牙，颌骨仍然有一定生长潜力。这个阶段是否需要早期治矫正呢？那么同样不能一概而论，轻度拥挤、单纯牙裂不齐等情况往往可以先随访观察，等到恒牙基本替换后再综合治疗。真正需要尽早进行正畸治疗的情况并不多，只有严重影响颌骨和牙齿发育的特殊情况才需要尽早矫治。每个孩子的情况不同，是否需要矫正治疗、什么时间开始，一定要经过专业医生综合检查评估后再决定。孩子3岁后，家长可以每半年至1年到正规的医院口腔科检查孩子的口腔健康情况，由医生做出专业判断。专家指出，相较于做矫正，家长更应该注意孩子的口腔日常护理和不良习惯的纠正。乳牙结构特殊，矿化程度低，釉质薄，一旦发生龋病往往进展较快。随着龋坏不断的发展，病变会从牙釉质逐渐深入牙本质，进一步累积牙髓组织，引起牙髓炎、牙尖根尖的周炎，出现剧烈疼痛、牙龈肿胀，甚至影响孩子咀嚼。严重时，根尖周的炎症还可能破坏下方恒牙坯的正常发育，影响未来恒牙的萌出和咬合。乳牙咀嚼功能的正常发挥对于恒牙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孩子在乳牙长齐后仍然总是吃软烂的食物，乳牙咀嚼功能发挥不充分，就会影响颌骨发育，从而导致呢是牙齿不齐。专家建议，培育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是牙齿健康的关键。从第一颗乳牙萌出后，家长就应该开始帮助孩子进行口腔日常护理，例如用棉签蘸清水擦拭乳牙。而等到乳牙全部萌出后，家长应该帮助训练孩子科学刷牙，定期检查孩子的刷牙情况。此外，家长还应该让孩子减少摄入含糖食物和饮料，避免牙齿长时间处于酸性环境中。一旦龋齿发生，家长要带孩子及时就医，判断是否需要治疗，绝不能够简单的依据疼不疼，而应该通过专业检查评估龋坏的程度，早发现早干预，可以避免小毛病逐渐发展成大问题，也可以减少孩子对看牙的恐惧，同时为恒牙发育打下良好基础。专家提醒，家长应该留意并且及时纠正可能影响牙齿和颌骨发育的习惯。如果蓄饮手指、咬唇、吐舌等，必要时还应该排查影响正常鼻呼吸的相关问题，帮助孩子改掉不良的习惯，建立良好的口腔功能，为后续恒牙、咬合以及颌骨发育打好基础。

就接进去，不要犹豫。Call me my name， 喊我姓名，用全部力气来召唤我，不怕犯错才能见我。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入秋之后呢，空气逐渐的干燥，昼夜温差比较大，许多人将秋季养生提上日程，秋冻贴秋膘，收敛心神，一些传统养生做法在现实中常常被误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行发布会，邀请了中医专家为公众解疑释惑，剖析误区。秋冻不是刻意挨冻，关键是顺应气候，还有固护正气。在气温变化平缓、身体健康而且感觉舒适的前提下，不急于过度加衣，可随着气温变化逐步调整。遇到明显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时，则应该及时保暖。秋冻呢，更非是人人适宜。专家介绍，平素明显怕冷、手脚冰凉、体弱或者反复感冒的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患有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不宜刻意受冷。儿童、老年人和病后体弱者应该及时增减衣物。秋季可以适当多吃梨、百合、银耳等甘润生津食物，适量食用乌梅、山楂、柠檬等酸味食物，帮助敛肺养阴，还应该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少吃辛辣燥热食物，以防助燥伤阴。不过并非人人都要吃，多吃呢酸味食物。专家提醒，人们可根据个人耐受程度，适量使用酸味果蔬，反酸，烧心的人不宜增酸。贴秋膘是秋季的传统习俗，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进补。夏天体重明显下降，入秋后仍然食欲不振、气短乏力的人适宜进补，但应该以轻补为主。夏天体重没降甚至增加，平时应酬多、饮食油腻、舌苔厚腻的人不宜进补，应该先清理体内的湿热。进入秋季，有些人容易情绪低落，中医认为悲伤肺过度，持久的悲忧可能会影响身心状态，因此秋季宜调畅情志，保持心态平和。不过专家也提醒说，收敛心神并不是压抑正常情绪，其关键在于平和轻。如果持续情绪低落，并且影响睡眠、工作或者生活，应该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秋天日照变短，光线不足会影响人体阳气生发。上午阳光好的时候，到户外散步，让身体微微出汗，可以帮助阳气舒展，改善情绪。进入秋季，天气由热转凉，腹泻容易发生，但是不能把原因都归为肚子受凉。在中医看来，泄泻和脾胃运化失常、湿邪相关，可有寒湿、湿热、食积、脾虚等不同的症候。平素脾胃虚弱的人，受凉或者饮食不当，可能出现腹泻、病毒、细菌感染。食物不耐受或者饮食不节，也可能引起腹泻。专家提示，秋季出现腹泻时，应该先评估病情，并且预防脱水，不能够只靠食疗或者热敷止泻。焦米粥、山药薏米粥不能够作为通用止泻方，也不能够代替补液。山药粥可以作为日常饮食调养方法，薏米性偏凉，明显虚寒者不宜盲目长期食用。

为码，采用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扫码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比对验证证照信息。那如何核验电子驾驶证呢？公安部交管表示说，交管局表示说，首先要认准动态二维码。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失效，无法通过核验。同时，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扫码核验。打开交管12123 APP， 点击首页右上角扫一扫，扫描对方出示的电子驾驶二维码、驾驶证的二维码，即可以核验证件状态和信息内容。刷单骗局又出新花样，骗子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转而盯上大额商超购物卡，隐蔽性更强。日前，公安滨海分局响螺湾派出所依托警企反诈联动机制，成功劝阻一起新型购物卡刷单诈骗，避免群众万元财产受损。辖区居民小李在浏览短视频平台时，收到陌生网友私信搭讪，对方以简单做任务、轻松赚佣金为名，邀请小李参与网络兼职刷单。在对方的诱导下，小李下载了未经认证的陌生投资 APP， 并且加入所谓的刷单任务群。初期，平台客服为了获取信任，连续派发小额简单任务。小李完成操作后，本金和佣金均是快速返利到账，短时间的稳定收益让小李彻底放下防备，对所谓稳赚不赔的兼职项目深信不疑。等到小李完全放松警惕后，骗子随即升级套路，下发高额连单任务，要求小李购买大额商超购物卡充值入账，以此完成任务结算返利。对方明确指令小李购买总价值10000元的千元面值储物纸卡，并且将卡号、卡密上传至指定的 APP 账户，声称完成大额任务后即可以获得高额收益，并且全额提现。轻信骗局的小李随即前往商超，准备一次性购入10张千元购物卡。商超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经营当中，通过公安机关常态化警企反诈培训，熟练地掌握大额购卡诈骗识别要点，发现小李单次购卡数量大，行为反常，高度疑似遭遇了新型刷单诈骗。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机制，迅速向响螺湾派出所上报可疑线索。接报后，响螺湾派出所民警迅速地赶赴现场处置。面对民警询问，小李刻意隐瞒真实用途，谎称受家人委托购卡用于人情往来。民警敏锐地察觉说辞疑点，当场联系其父亲核实情况，确认家属从未委托其购买购物卡。民警果断揭穿诈骗套路，并且耐心讲解当前新型购物卡刷单诈骗的作案手法和巨大风险。在民警细致的劝说和普法警示下，小李终于幡然醒悟，彻底认清骗局的真面目，当场放弃购卡操作。此次快速高效的警企联动劝阻，精准拦截新型诈骗侵害，成功避免群众万元财产遭受损失，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警方提醒，刷单本身就是骗局，凡是要求购买购物卡，索要卡号、卡密兑换返利的，千万不要相信，多一分警惕，少一份损失。

听众朋友，热水、热油、蒸汽、明火、高温物体，生活当中烧伤烫伤并不少见。意外发生后，有人急着涂烫伤膏，有人拿着牙膏、酱油等土办法救急，还有人直接冰敷挑破水泡。这些习以为常的做法可能潜藏误区，延误病情。临床上最常见的烫伤烧伤是热液烫伤，比如开水、热粥、热油、热汤等。此外还有火焰烧伤。临床上烫伤和烧伤的急救和早期处理方式有很多相同之处。专家也指出，烧伤烫伤后第一时间应该先脱离致伤环境，尽快持续地给受伤部位降温，以阻止热力继续向深层组织渗透。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冲，对于常见的烧伤烫伤，要立刻用流动凉水冲洗创面，常温自来水即可，一般持续15到30分钟，以疼痛明显缓解为参考。冲洗降温后，再小心去除伤处附近的衣物、手表、首饰等，随后用干净纱布等轻轻覆盖创面，根据伤情及时送医。需要注意的是，凉并不意味着越冷越好，冰块直接接触创面会使局部血管剧烈收缩，可能进一步损伤组织。如果伤处面积比较大，还可能导致体温过低，加重休克风险，延误创面恢复。烧伤烫伤现场最常见的帮倒忙行为之一，就是往创面上涂芦荟汁、酱油等生活用品。不少人误以为从新鲜芦荟中挤出的汁液是纯天然而且安全的，其实这是片面理解，可能会对创面造成刺激。牙膏、香油等涂抹伤处可能污染创面，酒精、碘伏等直接用于新鲜创面则会带来刺激，也可能影响医生判断伤情。专家指出说，轻度烫伤仅损伤皮肤表层，表现为皮肤发红、轻微肿胀，一般无水泡出现，如伤及真皮层就会出现局部红肿、起水泡，并且伴有较为剧烈的疼痛。烫伤后起了水泡，能不能自己挑破？小水泡表面的泡本身呢，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随意挑破可能增加感染风险。较大的水泡呢，或位于关节等特殊部位的水泡，应该交由医务人员评估处理。如果水泡已经自行破损，也不要随意的撕掉泡皮，可以先用清洁纱布轻轻覆盖。如果烧伤烫伤范围超过一个巴掌大小，或者发生在面部、手、脚、关节、会阴等特殊部位，即使面积不大，也建议尽快就医。专家提醒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烫伤，低温烫伤，也应该引起注意。低温烫伤是指人体皮肤长时间接触41到45摄氏度低热物体导致的慢性烫伤。由于初期使用时我们会感到温暖舒适，低温烫伤往往容易被忽视，等出现红肿水泡时呢，损伤可能已经形成。专家提醒说，烧伤烫伤不能只凭着受伤后的第一眼判断轻重，部分二度烧伤早期可能只是发红，之后创面可能逐渐加深。电烧伤或者是表面创口不大，深部损伤却可能较重。化学烧伤等也有特殊的处置要求，如果疼痛持续甚至加重，或者呢创面颜色发白变暗，需要及时就诊。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在商场做销售的李女士经常久站，半年前她觉得腿部酸胀的厉害，在网上查看相关科普视频后，认为自己可能患上了静脉曲张。社交软件上许多和她有相同症状的人都在穿弹力袜，于是她便下单尝试，但是半年过去，不但酸胀感没有缓解，腿部一些血管看上去反而更明显了。互联网上和李女士做法相似的人不在少数，弹力袜是静脉曲张的治疗神器吗？什么人需要穿？应该如何穿？穿什么款式的人才有治疗的效果？针对这些问题，专家予以了解答。弹力袜在静脉疾病中应用广泛，是非手术治疗的重要工具，但并不能够根治静脉曲张。治疗神器的说法夸大了弹力袜的作用。首先，什么症状在提示你可能患上了静脉曲张？我们腿部的静脉依靠静脉瓣膜来防止血流倒流，那么当静脉瓣膜功能受损，静脉壁弹性下降时，血液回流不畅，会导致静脉压力升高，血管逐渐扩张，形成血肉肉眼可见的蚯蚓状凸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最初的症状不一定是出现明显的静脉凸起，可能表现为久站后腿胀、发酸、沉重、小腿水肿、傍晚不适感加重，在休息并且抬高双腿后缓解。但是仅凭这些表面症状无法确诊静脉曲张。血栓后综合征、心功能不全导致的双腿肿胀、淋巴水肿都可能表现为腿部血管明显，但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因此，在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前，必须先确定和排查自身情况。首先需要到血管外科进行检查和诊断，首先进行下肢静脉超声检查，评估静脉瓣膜功能，排查有无血栓的形成。如果是急性深静脉血栓造成的浅静脉代偿性扩张，或者是伴有皮肤破溃、严重动脉硬化、下肢供血不足等情况，则不适合盲目穿弹力袜。下肢动脉供血不足的人穿弹力袜反而可能是有害，会进一步加重肢体缺血。在使用弹力袜前，还需要确认有没有不适用的禁忌症。严重动脉缺血、皮肤感染或者破溃、对弹力袜材质过敏、腿部严重畸形、心功能不全的人群，穿之前必须经过医生评估。那么在确诊之后，该如何科学选择和规范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呢？弹力袜的目标是加强裸蹦的功能，因此弹力袜必须覆盖脚踝，而且脚踝处压力最高，向上压力梯度递减是选择的核心原则。那么专家也是提示说，不要选择没有梯度压力的普通瘦腿袜，其压力集中在上端，脚踝压力不足，那反而加重病情，中高压力等级必须由医生评估后选择。对于弹力袜的款式，那专家说，如果病变局限在小腿，优先选短筒弹力袜，日常穿脱方便。如果大腿有明显曲张，则选择从脚踝到大腿根部的长筒弹力袜，尺码也要通过测量脚踝、小腿最粗处的尺寸，再对照尺码表选择。凭着感觉买一双，买紧一点效果好都是误区。专家提醒说，如果穿上弹力袜后出现脚踝发麻、发凉、颜色发白或发紫、脚面的动脉搏动摸不到了，或者是疼痛加重，这不是所谓适应期的不适感，是需要立刻找医生评估。弹力袜能够缓解症状，延缓病情加重，但无法消除已经曲张的血管。是否穿戴、选哪种款式，要结合

0: 下肢静脉超声检查结果，听从血管外科医生的指导。
1: 你的天空下起来，没人心疼的黑。
0: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

0: 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文书说道，太宗没法了。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赵德芳说，行，信的话只要你去就好。简短接说，调了20万大兵，宅定良辰吉日起兵。带着皇上打仗啊，那可麻烦了，得派人保护他呀。前边是开路的先锋，开路先锋谁呀？这几个人挺硬啊。头一个开国王曹彬，第二个平东王高怀德，第三个东平王高怀亮，另外长胜王石彦超。这四大王爷在当初得宋朝江山的时候，这四个人了不得呀，威震敌胆。中间是潘龙、潘虎保着潘仁美兵马大元帅，后边是胡王爷那几个人，连八王赵德芳保着皇上护驾的小将军高怀德之子高琼、高君宝。20万大兵出京，哎呦，震动太大了。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是战将，太师是元帅，军兵士气高涨，这仗打得漂亮，有劲。一路之上攻关灭战，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点没费劲。北国的兵将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潘仁美高兴，还是我治军有方，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其实啊，他有什么功？十大王爷的功劳。十大王爷在宋朝开国名将啊，一报名敌人就吓一溜跟头啊。你别看说少了老杨家，但是出去还是报十大王爷。说要简断，收服了大片的实力，大兵正往前推进，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卢沟桥，离幽州只有几十里了，请令定夺。潘仁美现在啊晕了，怎么兵过之处取守可得城池啊？一合计，前面卢沟桥，过了卢沟桥就是幽州城，干脆打在幽州，到城里吃饭就完了呗。好，大兵往前推进，还往前进。前面那几个老王爷都明白，应该在卢沟桥这边扎兵，再往前进到幽州城下，要是败了不好退。有老驸马高怀德派人送信说，应该就地扎兵，探明敌情再往前进。因为幽州是北国重要的关城，听说要在这建都，不要贸然前进。潘仁美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似的，哼，多此一举，神兵天将哪个敢拦？攻城，打开幽州，到城里吃斋饭。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说个不字啊？打呗！一直推到幽州城下，临时安了个帐篷，这边的出马临敌呀。幽州城出了一支队伍，老驸马高怀德、高怀亮

0: 两人出马临敌，没战三个回合，幽州大将带伤败进城池。开国王曹彬领人随后追杀，驾云梯攻城，没费多大劲儿得下了幽州城。报启禀元帅得知幽州城已经得下，请令定夺。
1: 好，
0: 大兵进城，禀明万岁，御驾到城内安歇。
1: 是。
2: 其中有不同意的，谁呢？武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黄龙现在调到军中，和潘仁美在一块儿，既是谋士又是战将。黄龙说，老太师啊，先别进城，等个三天五日的，你看怎么样？
1: 哎，等什么进城？
2: 他不听。就这么，赵太宗御驾也进了幽州城了。你别看太宗是马上皇帝呀，多少年不打仗了，光降服了，这几天鞍马劳乏累坏了，可盼打到地方了，大兵进城好歇一歇。元帅的大营就设在城里的帅府，帅府不太远，有铁瓦阴暗殿，是北国天庆梁王在这住过的地方，正好变成临时的行宫。太宗八王到行宫休息，潘仁美赶紧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贴出告示，除榜安民，军兵埋国做饭，铡草喂马，一切安排齐整了。二更天了，潘仁美脱下衣服也躺下睡觉了，刚迷糊着，就听着响了一阵的连珠炮，咚咚咚，咕噜道道道，咕噜道咚道道道。潘仁美梦中惊醒，
1: 来人呐，
2: 哪方炮响？探马蓝旗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正南方来了一哨兵马，乃是番兵番将，正在安营扎寨。
1: 再探再报。
2: 是。刚一回身，
1: 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北边来了一哨人马，正在安营扎寨。报东边也来人了。报西边现在也安营扎寨呢。
2: 一会儿的功夫，四周围全是伏兵，这叫伏兵四起呀！众将啊，全吓起来了，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都在帅厅等候。潘仁美啊，也懵了，连那靴子都穿不上，拎着靴子往脑袋上扣呢。他不害怕，被困幽州城里啊，有人帮着他，可算把衣服都穿好了。老家伙来到了帅帐，众将官随本帅长袍观望。众将都跟着走吧，到了外边上马奔城马道，随后马道下边下了马，顺着城马道来到城顶上登城头观望。可了不得，幽州城下呀，简直跟那火海一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各种的灯，蜈蚣灯、沙灯、脚灯，哎呀，照如薄昼。再看翻兵翻将挖战壕、调鹿角、埋压叉、支帐篷，是一阵的忙乱。潘仁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次大辽国兴兵是兵精粮足，天庆梁王先派了四个元帅，头一个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72牛鹿扫南灭宋大元帅韩长、韩延寿，左元帅萧天佐，右元帅萧天佑，副和元帅萧天龙，30万兵马是兵困幽州城。潘仁美不明白，刚开始人一步一步往下撤兵的时候，就是叫潘仁美得点便宜，觉得自己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必然骄傲。兵要是一骄傲，战将一骄傲，元帅的这样不打自败，幽州城断粮断水，等到君臣一进城里，四外这一围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打自灭。众将全下井啊，潘仁美登城头观看，就看幽州城下四面安营下寨，困住了所有宋军的兵马和大宋朝的皇帝和十大王爷。潘仁美也害怕了，一宿也没合眼呢，护龙到天亮升作中军保障。就在这阵，八王爷陪着皇上也来了，八王和皇上也听见炮响了，摸不清怎么情况，天刚放亮赶紧到中军保障打听情况。太宗说，哎呀，潘元帅，老爱卿现在成

0: 迟被围，可有退兵之策？潘仁美假装镇静，
1: 万岁，不要担惊，休要害怕。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待微臣略施小计，就可退兵。
0: 他这是给皇上宽心丸吃呢。其实啊，他一点主意也没有，说的可挺轻巧。就在这阵，就听城外炮响了，咚咚，倒倒倒，四外炮响。潘仁美刚想派人打探，探马拦起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大辽国军兵在疆场之上讨调阵，叫我们出兵应战，不然要架云梯攻城了。哦，是哪面要阵？四面一块出兵。再看再报。是。
2: 八王一听着急了，哎呀，潘元帅呀，我们的人马全困到城里了，城小兵多。

位老将出征，并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今日本帅派将交锋，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为救圣主，脱离险地，要奋勇杀敌。谭仁美啊，嘴里说着，心的话，哼，反正这是个险事儿，打仗嘛，就有胜就有败，我儿子他不能出去啊，叫那些老王爷出去，打胜了，得说我潘仁美会用兵，打败了，怪他们老耳无能，死了更好，死一个少一个，哼，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想到这儿，他抽出一支金皮大吏，开国王曹彬听令。就听着甲叶子哗啦啦啦之响，末将在。曹王爷胡须全白了，但是精神特别旺盛，开国的老元勋了，那给大宋朝打江山，南征北战，立下十大汗马功劳，赵匡胤封的官。谭仁美看了看他，曹王爷你辛苦一趟吧。哎呀元帅，有事只管派遣，本帅给你5000兵马，带人马到北城外开兵见仗，只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曹王爷一提于大伟分战群，转身往外走，军政司去点兵去了。潘仁美又派第二路第三路人马，平东王高怀德、东平王高怀亮听令，末将在，末将在，给你们各领5000兵马，从东西两个城门出兵，兵贵神速，速速出征，不得有误，只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常胜王石彦超听令，末将在，本帅给你5000兵马，从南城出兵，只许胜不许败，打了败仗定斩不饶，末将遵令。四位王爷先后到外边点兵，八王千岁一看呢，心里难过了，怎么这四个人是开国的元勋呐，哪个都年过花甲，四个人200多岁着就啊，哦，大宋朝没人了是怎么的，怎么净用老将出征啊，老胳膊老腿的，伤着可怎么办呢？哎，眼前若有杨家将，何必叫这些老臣出征，还没法拦，你要一拦呢，潘仁美有8句话等着呢，该问了，怎么你看我派的不合适啊，来来来，你派，你挂帅，所以没法说，只可眼巴巴地看着几位老将军往外走，点点头啊，人老雄心在，可又一样啊，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哎呀，四位老爱卿可多加注意呀。四个人挥身一抱拳，王家千岁请放宽心，静听佳音。说完人家都走了，单说是开国王曹彬来到了外边，点齐了500军兵，直奔北城门，到了城下把金皮大令一举，哎，城头的军兵奉了元帅之命到疆场开兵见仗，赶紧的开开城门。就听着嗷一声的炮响，开关撤栓，落下吊桥，这5000人马直奔两军阵前。来到两军阵上，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老王爷在都旗之下带住了坐骑，往疆场上一看，早有一哨翻兵翻将等候在前敌，众将官与本王官敌料阵，待俺会斗翻将。说完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带住了坐骑，吁，老英雄闪目往对阵观瞧，只见两军阵前一员翻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丁丈，面似瓜皮，二目如灯，阔口咧腮，肩搭花虎尾，脑后支鸡翎，手擎着锯齿飞镰刀，这口刀好像小铡刀一样啊，冷森森，寒光闪闪，一看就是分量特重，相貌凶恶，加上这口刀往两军阵前那么一站，真是啊，好像活了的鸡。

0: 刚燕群的太岁令人毛骨悚然。老王爷三挺大刀，手中一横，哎，对面的番将姓字名谁，同名受责。这员番将一合巨齿飞镰刀，哎，姚翁安天庭梁王驾天成臣，韩元帅麾下调遣，官拜后军元帅，姓苏，字天龙。
1: 哦，苏天龙，
0: 不错，正是本帅，来者宋将，报名受死。
2: 老王爷听说有个苏天龙，没见过，一合计我久经疆场啊，跟赵匡胤跟赵太宗见过多少的大战，都没把我怎么地。哦，就这么个小子，你能把我如何呀？有点轻敌了，这就误事喽。苏天龙啊，可了不得呀，这次韩长韩延寿进犯中原呢，光都督就带了上百员，什么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里德清乌里德安，弯雁拉强弯雁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素，白吉斯嘎努拉锦池都噜多可汗，左元帅萧天左，右元帅萧天右，后军元帅苏天龙，再加上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延寿。在这些兵马里，除了韩昌韩延寿，就得说苏天龙，再就是萧天左萧天右了。这四个元帅是各据一方，苏天龙守在北门。这小子又横又横又愣又冲，外带不要命，一心想偷功，早早就等在两军阵前了。老南蛮，你到底是谁？俺乃是开国王曹彬是也。哦，你就是曹王爷。苏天龙知道啊，大宋朝十大王爷哪个不知道啊，这十大王爷是跟随太祖赵匡胤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路，没有不知道的。这个老头挺有名，够呛。嗨，他又一合计，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能怎么的？我说曹王爷，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到疆场之上，意思你这么大岁来干什么？曹王爷微微一阵冷笑。苏天龙啊，你们这次兴师无名，无故骚扰中原，这是岂有此理。什么叫岂有此理？我来问你，想当初老主爷已经封了耶律家了，大辽国的国王天庆梁王既受皇封，就该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无故兴兵犯境，是何道理？苏天龙哈哈大笑，老匹夫，我们怎么就该给你们进贡？就不行你们给我们进贡吗？你们皇上困在幽州，该向我们割让土地赔钱称臣才为罪，要不然驾云梯攻到城里杀死皇上，宋朝的江山都是我们的。胡说，别看我家帝王被困，输赢胜败未定，你就敢说今天你能战胜吗？老匹夫，不信你就试试，这么大的岁数打什么仗，投降吧。胡说八道，看刀。老王爷两脚一踹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催，手中的三挺大刀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唰就是一刀。曹王爷是猛将啊，年轻时候了不得，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的功劳啊。人老不服老，不服老不行，岁数大了，他觉得自己劲儿啊使得还真不小呢。苏天龙一点都没在乎，也不躲也不闪，眼看着老王爷的刀头离着自己的头顶有两三寸远了，就这么高，招数变不了了。苏天龙就来欺负人劲儿了，仗着年龄好力气大，把巨齿飞镰刀举起来，两手抓着刀杆，使足了力气，照定曹王爷的大刀一崩，耳轮中就听到啪，崩的劲儿太大，曹王爷的刀啊唰就被崩到一边去，把腰都给闪了。哎，老王爷一岔气儿，刚想抽刀，还没等抽刀呢，再看苏天龙的大刀往前一堆，唰的一下

叫顺水推舟。曹光爷再想躲也躲不了了，就听着咔嚓的一声，可了不得了，曹王爷被腰断两截。再看苏天龙战马一学，把大刀的血迹在靴底蹭了蹭，大刀交到左手，嗨，拿个过来。宋朝的将官可吓坏了，偏向副将牙将一拥其上，干嘛呀？群战苏天龙。这边有军卒把曹王爷的尸体抢回来往城里运，这个仗不能打了，一阵就把主将死了，还打什么呢？收兵回营吧。耳轮中就听着砰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宋兵是抹头就跑。苏天龙一看，太好了，祈祷兵散，主帅一没有，剩兵丁白给，三军儿郎冲。军兵哗，辽国兵将一窝蜂一样随后就兜过去。可有一样，宋朝的兵将久经大敌，能让他们尾随进城吗？一抹头来，三千名弓箭手冲着辽国的兵将一起是开弓放箭，把番兵哗给射回来了，然后撤进城去，咣当，北城门关闭。探马急忙奔帅府送信儿，潘仁美、八王、皇上全在这等起信儿，谁也没动弹呢。探马蓝旗官来到帅府，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开国王曹彬阵亡，被苏天龙腰断两截。有这句话呀，八王千岁、太宗皇帝吓得手中端的水碗啪嚓就落地下了，都傻了。潘仁美也吓坏了，哦呀呀，苏天龙这么厉害！心的话，我多亏没派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要派这哥俩也完了。心里头呢还挺高兴，嗯，少了一个是一个，表面还不带。哎呀，军兵，老王家的尸体可曾抢回来了？抢回来了，好，赶快缝合，找棺椁成殓起来。刚说到这儿，东门的蓝旗官来报。报启禀元帅，平东王老驸马高怀德连营三阵。好，再探再报。潘仁美乐了，怎么样，本帅会用兵吧？别看曹王爷已故，高怀德连营三阵，万岁，静听佳音。刚说到这儿，另一个探马蓝旗慌慌张张来到了里边，跪倒磕头，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驸马在疆场之上碰见了大辽国的左元帅萧天佐，两人交手之后，老驸马一时的失神，被萧天佐反背一刀砍去头颅，死尸抢回，停在外边，请令定夺。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齐国学传。

0: 亡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2: 这么不听话！
1: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3: 爸，这是整个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2: 嗯，好好写字，
4: 多保重。爸，
5: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6: 眼前的那堆沙，
1: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装修时找一个信得过的监理对装修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和验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过装修找监理时也要明确一些事项，才能避免日后产生纠纷。
1: 多数是业主认为装修监理在验收上不负责任。王先生就遇上了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花了20000多元请了监理，却还出现了装修质量问题。王先生装修后，监理验收合格并签了字，但入住不到一年，家中卫生间就因防水没做好导致漏水，还殃及到楼下邻居家。王先生找到监理公司，认为其工作失职，要求退还监理费并作出赔偿。监理公司却说，合同中并未规定具体赔偿标准，并认为这只是监理过程中的一个小失误，所以只愿赔偿500元。
2: 请监理的时候一定要明确，明确是明确责任，就是双方的责权利在哪儿，我们两个之间有了问题怎么办，造成损失的都讲一个双倍关系，监理费给你双倍吗？
1: 我们调查发现，装修监理不负责任还会体现在对施工标准或者产品质量标准上一言堂。比如上海的张先生明显感觉装修公司在水电改造上多走线了，但监理公司依然通过了验收。再比如江苏的赵先生发现墙面刷漆过程中明显多出一道工序，但监理并未责令改正。专家告诉我们，要想避免这样的情况，在签订合同中一定要写上这么一句话，遵守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这样即便后期维权也有据可依。我们调查发现，监理一般都会同时接手多个项目，一人监管多户，在装修高峰期时难免会有忙不过来导致验收延误或者验收时走过场的情况发生，相关投诉同样较多。赵先生告诉我们，自己图省心花钱找了监理，没想到花了钱可没省了心，从材料进场到质量验收，每个环节都拖上一两天，自己还要从中多方联络协调。

0: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与监理签合同时一定要把这些细节写清楚。
1: 这个工地总共能去多少次，说第一，第二去多长时间，到达那需要的看多长时间，根据不同的节点、不同的项目，可能时间不一样。这个时间的约定呢，基本上在48个小时之前约。
0: 我们走访调查发现，目前监理市场上也存在着鱼龙混杂的情况，出现问题后甚至难以维权，所以选择监理时也需要擦亮眼睛。
1: 就是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资质证明有没有？先看企业，有了以后你再看个人，个人有没有建立工程师的这个证？还有一点，企业信誉怎么样？监理单位如果有违规，他曾经违规过，被查处了，会有记录啊。住建网站上全有啊。
0: 登录住建委官方网站，搜索相关监理企业，就会有相关记录。您也可以利用天眼查或企查查搜索，各类纠纷投诉更为全面。
2: 市场上有一些监理公司会代卖建材或者开展团购活动，建议您慎重选择。

0: 随着人社部在家政服务职业下增设整理收纳师这一工种，这个新职业开始走俏起来。与此同时，相关的纠纷也明显增多。那聘请收纳师到底会产生哪些纠纷？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家住北京大兴区的李女士刚乔迁新居，偶然在网上看到整理收纳的视频，觉得非常不错，于是就在网上花2000元订购了收纳师上门服务。结果两位收纳师一个下午只整理了衣橱，家里仍是一片混乱。

0: 女士一气之下投诉到了消费者协会。其实李女士的情况并非个例，而且普遍存在维权困难的问题。
1: 怎么入手，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这个流程人社部整理收纳的服务标准还没有。
0: 因为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服务标准，就很难认定服务是否合格。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的约定服务效果，或者约定不清晰，后期就很难维权。那么合同应该如何约定呢？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日前制定了一个建议性的行业标准，中国家政服务整理收纳服务标准。一些正规的收纳或家政公司都会按照这一行业标准形成一套固定的操作流程。
2: 首先呢，我们是要跟客户进行一个深入的沟通，制定完方案以后呢，我们要说价格，价格呢可以是按小时收费，也可以是按平米数收费。如果是常规项目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合同的范本，如果客户有特殊需求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再写附加条件。
0: 约定完最终效果后，整理收纳师会按照合同比照具体的尺寸要求，制定整理方案或 3D 效果图，并去定制采购相关的收纳工具，最后上门进行清空、分类、收纳、整理等服务。服务完成后，客户可以对照方案或效果图确认收纳效果后再付款。作为客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约定好整理方案和全部收费金额。如果有条件，最好将需要采购的收纳工具具体的内容和金额也一并约定好，并签订在合同中。当然，除了认真签订合同以外，选择正规的整理收纳师也很重要。我们调查后发现，目前整理收纳师团队主要以线上接单为主，入驻平台主要是美团、淘宝、五八同城等。那么，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宣传信息，我们如何才能找到靠谱的整理收纳师团队呢？
1: 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正规的公司，公司经营的业态包括整理收纳，找这个整理收纳师，我们要看他的职业资格证书，这个行业社会组织发的证书那就更好。
0: 整理收纳师资质证书要看他的颁发单位，如果是人社部或者是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颁发的，就是正规的了。
3: 由于各家情况不同，最终整理收纳的方案也不相同。在没有国家强制服务标准的情况下，合同就是您日后维权的重要依据。所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提醒您，整理方案和收费金额一定要落实在合同中，越具体越好。

有一天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这四位弟子试坐，试坐呢就是陪尊长坐着。孔老师的课堂就是这样，在聊天中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孔老师说呀，你们平时不是说自己无人赏识吗？假如有人赏识你们，你们都会怎么施展自己的才华呀？来来来，都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啊，性格直爽，率先发言。他说呀，给我一个中等的国家来治理，三年之内我让这个国家兵强马壮，而且民众还能够知书达理。孔老师一听啊，没说话，只是呵呵一笑。冉有啊，也是政事科的高徒，但是他却说自己的志向呢是治理一个小县城，三年之内能让民众富足，仅此而已了。第三个被点名的是龚西华，他呢就更谦虚了。他说呀，我只愿意做一个实习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锻炼自己。而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刚才一直在鼓瑟的曾皙，他才是今天的 C 位主角。曾皙不紧不慢地说，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皙说完之后啊，孔子说，吾欲点也。我赞同曾皙的回答呀。曾皙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为什么又表示赞同呢？曾皙这段发言呀，有人改成了一首数来宝，我给大家学一下。二月过三月三，穿上新缝的大布衫，大的大，小的小，一桶的南河洗一个澡，洗罢澡盛碗凉，回来唱个山坡羊。这个改编呀，虽然和原文有些出入，但是这段数来宝对原文内核的理解，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纵观今天四位弟子的回答，你就会发现，如果说子路、冉有、龚西华的发言，他们的着眼点还在于如何治国理政的话，那么曾皙便与三者不同，他描述了一幅生活场景。我们想一想啊，暮春三月，一群年轻人穿上轻薄的春装，去郊外踏青游春。他们在水边锄垢迎翔，在舞鱼台上吹吹杨柳东风，夕阳拉长了他们高高低低的影子，何其舒展，何其洒脱，何其超然。孔子为何赞同曾皙之志呢？很显然，曾皙描绘出了孔子心中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孔子一生汲汲以求的最终目标，不就是天下太平，不就是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孔子伤感地叹息着说，我赞同曾皙。孔子赞同曾皙，为何不笑着赞同呢，反而却伤感呢？这个问题原因比较复杂，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曾皙所描绘的春风沂水图确实很让人感觉悠然神往，但不得不说很理想化，尤其是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诸侯纷争不已，这种理想生活就是一种水中月，镜中花，是桃花源，是乌托邦。所以呀，孔子不免喟然而叹。好了，试坐章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读了这一章，我们不仅走进了孔老师的课堂，还从侧面了解了孔老师的社会理想，那就是追求人类的和谐与幸福，建立一个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1987年，林子祥发现了他的第15张的粤语专辑《花街70号》，由华纳音乐发行，收录了一共有12首歌曲。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以改编外国歌曲为主，其中《敢爱敢做》是这张专辑的爆款了。林子祥当时的这个嗓音啊，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铁肺质感，又高亢又沙哑，还充满了力量感。我们来听这首《敢爱敢做》。

就是改编 Starship 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潘伟元填词。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就是都市人的爱情，但林子祥呢，把它唱出了一种勇闯天涯的气势，声音就好像是从胸腔当中直接掏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力量。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合作作品。

在专辑《花街七十号》当中的一首合唱作品《何时何地》，这也是来自于潘元良作词的作品了。这首歌也是林子祥跟叶倩文早期的合作代表作之一。这两个人的声音呢，一个高亢，一个清亮，有一种岁月静好的质感。而那个时候的叶倩文呢，还没有成为 Sally 姐，林子祥呢也不是 Alarm， 那他们的歌唱这种状态啊，尤其是合唱，已经足够动人了。后来他们也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走到的一起，而这首歌也更像是他们感情的一个注脚吧。我们继续来听专辑同名作品《花街七十号》。

怎样？这样一首歌来自于专辑同名作品了，林振强填词，而他的词呢总是带着一种都市人的孤独感。这张专辑呢能够体现一下林子祥的独特的感觉。花街七十号这个地址就像是香港这样一座城市里边的一个虚构的坐标，一个可以安放所有情绪的地方。那么我们下面时间要换一种感受，听完了林子祥的经典之后，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近期值得关注的一些新歌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让我们有请希林娜依高 Blue。

做好的心又被你触及，思绪带着我的视线下意识的跟随你，心跳刷

麒麟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的首支新专先行曲《Glue》全球上线，而这首歌也是由麒麟娜依高他亲自包揽了词曲创作的，携手金牌制作人许哲佩共同打磨，《Glue》意为胶水，而他也希望用这个意象吧来探讨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羁绊。作为新篇章的开幕曲，《Glue》清新展现了一下他的现阶段的创作方向，弱化外放的爆发力，转向内化的探索。我们继续来听房东的猫悠悠。

房东的猫为爱奇艺的恋恋剧场网剧《天才女友》演唱的片尾曲《游游》就正式上线了。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房东的猫他一贯的清新民谣风，适合晚上戴着耳机慢慢来听。而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呢，总是有一种不急不躁的质感，就好像是夏天傍晚的风，而且没有那么黏黏糊糊的感觉。游游就好像是一句呢喃，又像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漂流，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我们在生活里面偶尔也需要这样的一首歌，让自己慢下来。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关注一下陈伟霆为影视剧《九门》演唱的推广曲了，叫做《哪怕我们》。那这样一首歌呢，就正式上线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哎，他好像这首歌真的是由陈伟霆亲自参与谱曲了，而且他同时还为剧中的角色张绮珊演唱了《我们》《奉陪》《哪怕我们》有三首角色单曲。我们赶紧来感受一下《哪怕我们》，来自于陈伟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省。辽宁省的地理特征是怎样的呢？辽宁省啊，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南濒黄渤二海，隔渤海海峡，与山东半岛遥相呼应。西南呢与河北省接壤，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毗连，东北与吉林省为邻，东南以鸭绿江为界，与朝鲜隔江相望。陆地总面积呢约15万平方千米，省会是在沈阳。辽宁省的地势呢大致呢为自北向南、自东向西两侧向中部倾斜，山地丘陵分裂东西两乡，中部为平原，呈马蹄形向渤海倾斜。辽东和辽西两侧呢为平均海拔约800米到500米的山地丘陵，中部为平均海拔约200米的辽河平原，辽西渤海沿岸为狭长的海滨平原，称为辽西走廊。辽宁省的气候有哪些特点呢？辽宁省啊，地处亚欧大陆的东岸，中纬度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季，日照丰富，气温较高，冬长夏暖，春秋季短，四季分明。全省年平均气温呢在7到11摄氏度，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呢，各地差异较大，自西南向东北，自平原向

0: 山区递减，最高气温呢是30摄氏度，极端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那最低的气温呢为-30摄氏度。辽宁省呢是东北地区降水量最多的省份，平均呢年降水量在600到1100毫米，东部的山地丘陵区年降水量在1100毫米以上，西部的山地丘陵区与内蒙古高原相连，年降水量在400毫米左右，是辽宁省降水最少的地区。中部平原的降水量是比较适中的，年降水量在600毫米左右。辽宁省有何水文特征呢？辽宁省境内呢有大小河流300多条，主要呢有辽河、浑河、大凌河、太子河、绕阳河以及呢中朝两国的界河鸭绿江等。辽河呢是省内的第一大河流，全长1300多千米。省内大部分河流自东西北三个方向往中南部汇集，注入海洋。河流水文的特点呢是河道平缓，含沙量比较高，流量呢年内分配不均，泄洪能力差，容易发生洪涝。东部的河流水清流急，河床狭窄，适于发展中小水电站。沈阳怪坡怪在什么地方呢？沈阳怪坡呢是一条长80余米、宽约25米、呈西高东低走势的斜坡，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境内的茂山西路，面对旷野，背依群山。人们在此怪坡上啊，汽车下坡必须要加大油门，而上坡呢即使是熄火也可以到达坡顶。骑自行车呀，下坡呢是要使劲蹬的，上坡呢却要紧扣车闸。人行走在坡上啊，也是上去的时候省力，下来的时候费劲儿。对怪坡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比较集中的呀有以下的三个说法。第一，就是磁场的作用。有人认为呢，在怪坡西侧呢有一个磁场或者是引力场，足以呢吸引各种的车辆和行人轻松西行，但是呢到现在也没有探测到磁场发生地级的强度。第二呢，就是重力位移。我们都知道啊，地球上的物体呢都是受到了地心引力的作用，物体呢沿坡下滑，但是呢也会存在特殊的情况，因为某种原因重力场上的某个或者是某几个点分布的异常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呢，产生这种现象的范围不可能只限制在这一条长80余米、宽约25米的坡上，可是啊，这个怪坡附近啊却是再也找不到这种现象了。第三呢，就是视觉差。有人认为啊，由于呢怪坡它是一个特殊的地形地貌，造成了视觉上的误差。但是啊，在坡上无论是用水平仪测量还是测海拔高度，坡度啊和落差都有。坡度呢约为1.87度，而两侧的落差呢是1.2米，这足以证明啊不是视觉差。各种各样的说法呢都不能给出怪坡以准确的科学定论，这就更增加了怪的程度了。沈阳为何有圣经的别称呢？沈阳呀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这里呢是清朝后金在1625到1644年的首都圣京所在地。1625年呢，清太祖建立的后金迁都于此，更名圣京。1636年呢，皇太极在此改国号为清，建立了清王朝。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之后呢，以圣京为陪都。从清定都沈阳这一天起啊，沈阳就有了系统完善的城市的建设规划，即所谓的有井字形大街的方程。外有圆郭，四方呢有4个塔寺。方城与圆郭之间呢有8条放射状的大街的格局，整个城平面像一个车轮的形状。这种格局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沈阳城最早的规划。如今呢，中街的道路格局保留了原来圣京城的格局，即井字格局。中街还有沈阳路与正阳街、朝阳街，就是在原来贯穿城市的4条井字形的道路的基础上扩建的。
1: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8旗大军

0: 以瑞不可当之势挺进辽东，一鼓作气攻下明朝在辽东的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东京城，大兴土木，修筑工事，准备把这里作为都城。然而， 公元1625年的一个早晨，努尔哈赤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整个朝堂沸腾了。他突然向重臣和贝勒提出，他要放弃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也就是后来的盛京。众多亲王臣子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东京城尚未建好，此时不宜仓促迁都。 尽管群臣们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却一意孤行。据传说，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努尔哈赤曾找到过一个风水先生询问都城一事。经过风水先生的指点，努尔哈赤为了保住龙脉王气，他命人在龙前之地修造城池。 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它命名为奉天。又因为浑河古称神水，而河的北岸为阳，所以又称沈阳。传说似乎过于神奇，其实努尔哈赤迁都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努尔哈赤将都城迁移至沈阳， 同年开始在城中心偏东南角的位置修筑宫殿，作为礼政和朝贺的场所。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迁都后，固定住所不是现在的皇宫区域内，而是住在一处名为太祖涵宫的地方。在记录清初沈阳城面貌的《盛京城阙图》中，
1: 这座涵宫的位置及其主要建筑被标识了一清二楚。辽宁作为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发展现状如何呢？装备制造业只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简单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装备的各类制造业的总称， 是机械工业的核心部分，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工作母机，是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石。那辽宁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点建设的全国重工业基地，被誉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工业装备部，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在原有工业基地基础上，辽宁装备制造业目前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可观的完整的产业链体系。2008年至2013年，随着工业化深入发展，辽宁装备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呢，由于长期科研经费的投入低、产业技术落后、体制改革缓慢等方面的原因， 辽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辽宁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对策，可以从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加强龙头企业示范作用、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形成人才优势等方面入手。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来自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北方青瓷代表，耀州窑瓷器制作技艺。关于烧制陶瓷，常有着南青

0: 的说法。就地域而论，南方烧制青瓷，北方烧制白瓷。南方烧的最好的是越窑青瓷，北方则是邢窑白瓷。而到了宋代，北方的青瓷烧制技术有了突破，并出现有北方青瓷代表之说的耀州窑瓷器。远在唐代，耀州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达到鼎盛，成为中国六大窑系中最大的一个窑系，其产品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铜川黄埔镇为中心窑厂，沿七河两岸鳞次栉比，史称十里陶房。此外还有立地、上店村、陈炉镇、玉华村等窑厂依次排列，绵延百里。然而经过几个朝代的动荡变迁，绝大部分陶厂都已停烧，唯有陈炉镇得以延续至今，并成为西北地区的制瓷重镇。陈炉镇11个村庄几乎家家烧瓷，被誉为陈炉不夜。陈炉陶炉是由新石器时代北方术士窑演变而来，在汉代就已基本成熟，宋代达到完美，是按山势落差依坡而建的马蹄式窑炉。器窑用砖都是由当地陶瓷烧制后所剩残渣合成的369式大红砖，耐火性能好。耀州窑窑炉是典型的北方瓷窑形制，因其平面酷似马蹄，外部形状又像馒头，所以被称为马蹄窑或馒头窑，又叫半道宴式馒头窑。耀州窑青瓷的主要特点是纹饰雕刻非常清晰，带有北方人性格特点，史籍上记载为刀刀见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猛说，
1: 在北宋时期吧，它这个耀州窑瓷器的特点是，第一个呢，它的一个釉子透明度很高，我们去看的话，你就觉得它这个釉子玻璃质感很强，很透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啊，它叫橄榄绿，就是说青绿中间微微有点泛黄，这种颜色啊，让人感觉到就是特别雅。
0: 唐代至五代时，耀州窑青瓷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去透明度，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比较坚薄，胎色灰褐或灰紫色，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代和元代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是姜黄色，青色的比较少，釉质稀薄而不润。装饰手法上，耀州窑青瓷以刻花和印花为主，刻花尤为精美，刀法犀利流畅，刚劲有力，立体感较强。装饰艺术上，纹饰丰富多彩，纹样有动物、人物、花卉和图案等。纹饰在五代以前古朴大方，宋代时丰富多样，技艺精湛，出类拔萃，金元时期日趋简单。随着时代发展，耀州烧制瓷器的匠人技艺不断调整改进，耀州窑的素胎黑彩瓷制作工艺、淡天青釉及其满釉擦足底、刮足底等工艺技术，影响了很多窑厂的陶瓷烧制工艺。除陕西境内很多窑厂外，其技艺还传到河南省的临汝、禹县、宝丰、内乡等窑，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形成了以黄埔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窑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卓振西说，
2: 耀州窑在北宋时期呢，就是创烧了用煤来烧造瓷器，同时为北方解决了这个如何从烧柴的窑炉变成烧煤的窑炉，所以它还对北方整个瓷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耀州窑的传统工艺主要体现在原料采配、成分及加工、泥料储备及炼揉、手工拉坯及修坯、手工雕花、刻花、划花、贴花、印花、釉药的选配、制备及敷施、匣钵窑具的制作及装窑、火焰气氛及烧成等七个方面，每道工序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陈炉镇私营作坊被合并为国营陶瓷厂。20世纪70年代，在李国桢等专家的帮助下，耀州窑传统技艺得到恢复，生产出耀州青瓷、黑釉及替花瓷、白釉及替花瓷、蓝花瓷、铁锈花瓷、花釉等六大

0: 系列陶瓷成为铜川市的支柱产业。近20年来，现代工业产品的大量涌现，使得陈卢镇的陶瓷业一度萧条，流传了1000多年的传统陶瓷技艺面临危机，后继乏人。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孟树峰说：“
1: 我姓孟，叫孟树峰，做了一辈子的耀州窑陶瓷，我是第一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的传承人。我觉得中华民族伟大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有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文脉，我们有精神支柱，有精神力量，有智慧去引导它、支持它，需要我们今天的人深刻的去体会、领略到这个优秀的文化和优秀的技艺的这个珍贵性。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技艺都会传承下去的。”
0: 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宋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并远销世界各地，是继唐代越窑青瓷之后，在中国青瓷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窑厂。虽然被称为十里窑厂的黄埔窑在元代已经衰落，但是遗址内涵丰富，保存完整，文化层叠关系清晰，是中国古陶瓷艺术的一笔珍贵遗产，甚至在世界陶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点火！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罗成、罗公然一枪扎死了文三喜，就这小子也该死，恶贯满盈啊，仗着自己是郡衙的都头，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的。罗成这个性格，那是最恨这种人的，对这种人连

道理都不用讲，讲道理污了自己嘴，一枪给捅了个透心凉啊，手一抖了，啪，把尸体往旁边一摔，然后罗成啊，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啊，他把另外一只手一摆，单手使枪可不是吗？就宰这个人还用得着双手吗？一只手就够得呛，另外一只手一摆，下到命令了，把所有的人给我除掉，一个活口不留，杀！一声令下，兵随将令，草随风啊，这些都是罗成的亲卫呀、啊，训练有素，进退有据呀、啊。这当兵的就这样，那不用考虑，命令一下达，马上就干呢。张公瑾早就把这刀拎在手中了，一听命令，没等这吕四反应过来呢，以上示下，把吕四斜肩铲背是劈作两段，扑通扑通，死尸一栽倒。其他的这贝州官兵啊，没等闹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涿郡官兵就上去了，手起刀落，手起枪落，噗噗啪呀，噗啪呀，哎，怎么回事？噗噗噗！那贝州官兵怎么能够跟那罗成手下的兵相比？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再加上事发突然，这些人呢，连兵器有的都没来得及抽，就成为了别人刀下之鬼了。后面有些人呢，把这兵器抽出来了，一看不行，得抵抗啊。但是徒劳无益呀、啊，人家五百兵啊，杀你一百人呢，跟玩的似的。刚一抽出来，还没等使呢，就被人家万刃分尸了，乱刀砍死了，群枪扎透了，一时之间惨叫连连，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呀！啊！这战斗结束的很快。按现在来说呀，不到五分钟，所有的贝州兵一个不剩，全都被杀呀，死尸横七竖八卧在地上啊。罗成冷笑一声，每个尸首给我要害之处补一枪，砍一刀，务必不能放走一个活的。要说罗成狠呢、啊，过去老说罗成狠，罗成怎么狠呢、啊？罗成是对敌人狠，对自己人呢，罗成一点不狠。这就是一个人的人性，一个人的性格。咱们老拿罗成跟秦琼相比，你比方说，今天如果秦琼在这里，秦琼啊，也许会杀死吕四，也许会打死这个文三喜，但是呢，这些手下之人，可能秦琼就放了。这一百人里头，那肯定有那些无辜的，上至下派，这差役呀、啊，他们也没办法呀。上峰要抓人，他们能不抓吗？上司要杀人，那他们能不帮着吗？虽然作恶，但是有情可原呐。再者说了，这一百人每人背后，那就是一个家庭啊，一百个人，那就是一百个家庭啊。杀了他们，他们一家人怎么活呀？所以秦琼啊，他得想这么多，然后把手一挥，你们走吧，守恶必办，从犯宽大。这秦琼这人仁义，但罗成则不然呢。罗成是个快意恩仇之人呢，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泾渭分明，爱的能把你爱死，恨的能把你恨到骨头里头，所以呢，杀伐果决，让很多人觉得呀，罗成这个人呢不讲情面，不问是非。对罗成来说，问什么是非啊？讲什么情面呢？这事情明摆着呀，这一伙的人呢，那就不是好人呢。平常肯定是鱼肉乡里欺压百姓，作恶多端之辈，留着他们有什么用啊？啊！另外一个，今天我这事管了，那这群人回到贝州，能不打报告吗？能不告诉朝廷吗？朝廷能不问吗？要是一追问，这不给我找麻烦吗？这不是给我爹找麻烦吗？所以干脆杀人灭口，这些人本就该死，死了给人间除一百个祸害。

罗城啊，就是那么一摆手的事儿，100多个活蹦乱跳的人呢、啊，立刻全城死鬼了。杀完之后，罗成吩咐张公瑾，你带兵先走，我这里再处理处理点事儿。是，张公瑾一挥手啊，带领着500铁骑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啊。人真是训练有素啊。那临走的时候，把窦宪娘的绑绳给解了，把这曹氏夫人的囚笼给砸开了，把老夫妇的囚笼也砸开了，老夫妇尸体啊搭到外面。罗成也不让手下人管，因为罗成看见呢，那窦建德带着十来人呢、啊、足够照顾这人呢、啊。罗成把这人打发了，来到窦宪娘近前，赶紧弃鞍下马，窦姑娘，您受惊了。窦宪娘啊，感激的看看罗成，罗公爷，谢谢您救命之恩呐、啊。说着窦宪娘赶紧作了一个万福啊。这时曹夫人也来到近前，她哭着也向罗成施礼，哎呦，两位千万不可如此啊。那此时窦建德带着人呢也来到近前了，先看看地上的孩子，哎呀，窦建德呀把眼一闭泪下来了。曹氏夫人哇的一声哭了呀，扑倒在孩子尸体上啊，放声痛哭。好歹呀，另外一个孩子没死，被奶妈抱着，但是受到惊吓哇哇大哭，奶妈不停的在旁边安抚啊。这夫人哭声不绝，罗成心中也不好受啊。罗成看看窦建德，窦先生，这怎么回事啊？哎，窦建德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一打听啊，他们说这些官兵怀疑我们什么勾结了强盗，所以呢要把我先抓起来以绝后患呢。哼，罗成一听无凭无据就这么对待人，这个朝廷啊也是烂透了呀，谁说不是呢？多谢公爷今天拔刀相助，此恩此德，窦某莫齿难忘。罗成一摆手，不必说这个了，之前窦先生也曾帮助过罗某，这一次不仅是窦先生的事啊，即便是其他人的事，罗某也不会袖手不管的。那罗先生，现在这官兵已死，是你杀的也是你杀的，不是你杀的也是你杀的，看来你的家呀是回不去了，你今后有何打算呢？窦建德说，官逼民反呐、啊，我本来没打算反，可没想到啊，这个朝廷杀了我全家呀，大隋与我窦某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不是怀疑我做强盗吗？我就做强盗给他看，现在天下反王四起，我窦建德就不能成一家反王吗？罗成说，窦先生啊，你现在有多大势力啊？窦建德说，我现在呀、啊、没有太大势力，如果我拢吧拢吧也能拢吧几百人呐、啊、但是我不怕呀，我觉得反隋可以由小而大，由弱而强啊，就大隋这么做下去，灭亡就在眼前呢、啊。哎呀，罗成说，窦先生，我看这么着，你呀、啊、现在有家难回，但是呢我那里还是非常安全的，原来呀、啊、我就有心让窦先生来我的涿郡，现在我还是个意思向窦先生您发出诚挚的邀请，您看能不能来我涿郡，到这里我一定把你保护起来，你呢先平安的过上一两年，让这孩子啊岁数大点，然后你再伺机而动，你看如何？窦建德苦笑一声啊，罗公爷，我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啊你毕竟也属于大隋朝廷之人呢、啊、我现在那是个杀官造反的强盗啊，咱俩走的不是一条道啊，而且我出身低贱，您名门

一点头，好吧，既然窦先生你已然想好了，我呀也不强人所难。罗成看了看现场的惨况，又看了看那曹氏怀中的死婴，罗成向着窦建德一抱拳，窦先生啊，你呀节哀顺变吧，罗某还有公务在身，不在这里陪您了，这后事您自己料理吧，让嫂夫人也节哀节哀呀。好，罗公爷，此地不是久待之处啊，我们呢也马上要走了。再次感谢罗公爷，这是曹氏夫人含着眼泪也过来，谢谢公爷，不然的话，今天我们母子也将命丧狗贼之手啊！罗成说：“嫂夫人休说此言呐，节哀顺变吧，也别说别的了。”罗成说完，办案认证，飞身上马，又一拱手，拍马要走。罗公爷，这窦宪娘往前紧走两步啊。罗成一看，宪娘姑娘，有何事啊？我姐姐可好？这宪娘啊，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违心的话。但是呢，她不说这话不行啊。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往前抢走两步，好像对罗成恋恋不舍。罗成一点头啊，金定非常好啊，他也非常想念你，有机会请你到涿郡见见你的姐姐呀。哎，我有机会一定去，您可要一路小心呐啊！不劳窦姑娘嘱托，在下告辞。说完，罗成马后丘打了一巴掌，这匹西方小白龙哈翻蹄亮掌，是绝尘而去呀。他这边走了，窦建德这边呢，吩咐手下之人赶紧的料理后事啊。所幸的是，这里还有马车呀，拉着笼子的马车，那马没有跑，把这笼子卸下来，把几个人尸体搭在上面，找来块布盖在上面，给蒙上啊，别被人看出来是什么。然后呢，赶着马车赶紧走，离开是非之地呀。这是官道啊！就这一会儿，很多人在此经过呀。一个，我的妈呀！前面那么多死尸啊，吓得这些人呐，赶紧逃散。窦建德一看，这些是老百姓啊，要万一会儿官府人来了，这不看见不麻烦了吗？赶紧带着人，拉着马车，带着自己夫人女儿，钻进了树林。窦建德呀，心中暗暗的发誓啊，说罗成啊，你救了我家这一个恩情，我必然得报啊。怎么报呢？以后啊，找机会吧。如果能报恩就报恩，报不了恩，我窦建德呀，未来拉起杆子反大隋。只要我窦建德还在，无论我窦建德这势力发展多大，我都不会打你的幽州涿郡。那除非我窦建德不在了，我这支队伍啊才有可能打你幽州。我在，我绝对不会动你，我就报你这个恩。窦建德这么发誓，后来还真这么做。窦建德后来势力发展那么大，但始终啊都是绕着幽州走，没有对着幽州涿郡动过手。可惜的是啊，他不动手，他手下有人动手啊。他后来手下有一个叫做刘黑闼的大将，刘黑闼手底下有四方将，这四方将啊没有遵从窦建德之言，发动了军事袭击，袭击了幽州，造成了燕王罗毅身死。这一下子，罗成就恨上窦建德了，这才有锁五龙啊。罗成抓住窦建德，交给大唐朝。窦建德呀，居然被唐高祖给杀死了。那老窦家跟着大唐朝啊，也结下梁子了。窦建德这个儿子后来长大了，又生一儿子，但是呢，不在中原住了，因为中原他们觉得没有自己立足之地，于是举家搬到边境，占山为王。

他那个孙子叫窦一虎，您就记住这茬。到了征西的时候，那窦一虎了不得呀，那后文书咱暂且不提。窦建德的家小被这朝廷所杀，窦建德呀与这大隋彻底决裂了，带着妻儿逃到高吉坡，找到孙安祖。孙安祖一听，哥哥呀，你早该反啊，你还心存幻想啊，大隋朝就是个烂摊子呀，现在咱不反，就得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把这大隋这大好江山给拿到手中啊，咱得起来呀，你得做王啊。于是这高安祖还真就把手下那几百人啊全交给窦建德了，你是老大，我跟着你干。窦建德呀就这样真的落草为寇，也成了一代义军首领了。那么后来窦建德就在高吉坡与官军作战呢，杀死100多官军那就算完了，贝州郡守是勃然大怒啊，这还了得呀，这人真反了，马上调集人马去围剿高吉坡，与窦建德孙安祖在这里发生激战呢。原来窦建德手底下就200多人，这一场战争下来杀的就剩200余人呢，元气大伤啊。窦建德一看不好，不能硬拼，36计走为上策呀，咱赶紧走。上哪走？这里啊势力最大的那就是高士达呀，咱们干脆呀投奔高士达去吧。于是窦建德带着200余人就投奔了高士达呀。高士达在这里已然召集了几千人呢，一听当地英雄窦建德来投我呀，高士达大喜呀，我有建德如虎添翼呀，建德你是我的兄弟，你到我这里来我就有了左膀右臂，我认你为私兵，你就是我的大元帅，我呢自称东海王。窦建德一投高士达，促成了高士达他也称王了，这就是贝州东海王。从此高士达与窦建德是并肩作战的。结果呢没过多长时间，孙安祖那边出事了。上一次抵御官兵，窦建德孙安祖并肩作战，结果呢官兵势大给打散了，窦建德带着200多人投靠高士达，孙安祖跑别处去了。结果孙安祖啊又在别处召集人马，哎，又召集了几千人呢，那么容易啊，当时老百姓苦透了呀，都不愿当兵啊，于是纷纷就造了反了。所以啊孙安祖把大手一挥，很多百姓投奔孙安祖，孙安祖又召集了几千人呢。可是对这些义军来说，他们面对的敌人呢不光是朝廷，还有其他义军呢。孙安祖所在地就有一伙义军，义军头领非是别人呢，正是张金秤。这张金秤咱说了，秦琼的准小舅子，他跑回老家也起兵造了反了。孙安祖跟张金秤发生摩擦，双方一交兵，孙安祖就被张金秤给杀了，孙安祖手下几千士卒又全部投奔了窦建德。这么一来呢，高士达窦建德这边势力逐渐壮大，队伍发展到10000多人呢。他们还是以高吉坡作为根据地，在这一带活动对抗官兵啊，官兵屡屡进剿，但屡次是无功而返呢。窦建德这人呢穷人出身，理解穷人呢，经常的身先士卒，打仗跑到最前头，吃苦，跟这些士卒们一起吃苦，往往拿出身上所有的钱财接济那些穷苦的士卒，跟士卒们吃一起住一起，一同吃苦一同享乐，所以颇受大家尊敬啊。这边呢高士达称反王了，张金秤也称反王了，不仅是他们呢，这是全国各地反王四起。

有名的有那南阳王朱赞，有那相州王高谭胜，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济宁知事王王勃，齐郡济南王唐弼，江陵大梁王萧显，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湖广楚王雷石鹏，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鲁州晋秦王徐元朗，贝州东海王高士达，明州齐王张金胜，沙陀老鹰王于突厥，武林靖梁王李治，幽州北汉王铁木儿，陈州永南王吴可轩，苏州上梁王沈法兴，等等等等，真可谓18家反王，64路烟尘呐、啊。说反王四起了，大隋都这样了，那是不是隋炀帝杨广该警觉了啊？不是，杨广现在呀、啊，一门心思全在高句丽上了，全在辽东上了，怎么呢？一打高句丽大败而归呀、啊。你看杨广啊，信心满满，开着仪仗队130万，号称300万，24路大军齐攻高句丽，那还不把这个小小的小丑给打下来呀？吓也吓死了。杨广还带着国外那些王子呀，那些使臣呐，让他们好好看看，看一看反对大隋是个什么样的下场。嘿嘿，结果呢，人家这么一看呢，被高句丽打得稀里哗啦，大败而归。那些王子一看，得了，大隋就这样啊，哎，我们呢走了。哎呦，隋炀帝杨广一看呢，小小高句丽居然把我打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重整人马，我要二打高句丽。他这么一打，动了大隋根本，其中一个贵族伺机而动。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誉这个时候想起了岳老三，也就是南海恶神。南海恶神，南海恶神的叫上，我答应你，我拜你为师。但这声音始终没有回应。穆婉清胡道：
1: 段郎，我和你成婚之后，咱们第一个孩儿，你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0: 段誉迷迷糊糊地答道：
2: 男的。
0: 忽然石屋外一个少女的声音接口道：
1: 段誉，你是他哥哥，绝不能跟他成婚。
0: 段誉一愣道：
2: 你是钟姑娘吗？
0: 那少女正是钟灵，说道：
1: 是我呀，我偷听到了这青袍恶人的话，我定要想法子救你和穆姐姐。
0: 段誉大喜道：
2: 那太好了，好极了，你快去偷毒药的解药给我啊。
0: 穆婉清怒道：
1: 钟灵，你这小鬼快走开，谁要你救？
0: 钟灵道：
1: 我还是想法子推开这大石头先救你们出来的好。
0: 段誉道：
2: 不，你去偷解药，我抵受不住，快要死。

0: 钟灵惊道。
1: 啊，什么抵受不住？你肚子痛吗？
0: 段誉道，不是肚子痛。钟灵又问，
1: 你是头痛吗？
0: 段誉道，
2: 也不是头痛。
0: 钟灵道，
1: 那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0: 段誉情欲难遏之时，如何能对这小姑娘说得出口，只得道，
2: 我全身不舒服，你只想法子去倒来几药便了。
0: 钟灵皱眉道，
1: 你不说病状，我就不知道要寻什么解药。我爹爹解药很多，但须得先知你是肚痛、头痛还是心痛。
0: 段誉叹了口气道，
2: 哎，我什么也不痛，我是服了一种叫做阴阳和合散的毒药。
0: 钟灵拍手道，
1: 啊，你知道毒药的名字，那就好办了。段大哥，我这就去跟爹爹要解药。
0: 他匆匆爬过树墙，便去缠着父亲拿那阴阳和合散的解药。那阴阳和合散是青袍客的药物，但钟万愁一听名字就知是什么玩意儿，马脸一沉，斥道，
3: 小女娃娃，东问西问这些不打紧的东西干嘛啊？你再胡说八道，我老大耳瓜子打你。
0: 钟灵急道，
1: 不是胡说八道，爹。
0: 便在此时，保定帝等一干人攻进万劫谷来，钟万愁忙出去应敌，将钟灵一人留在屋内。他听得屋外兵刃交作，斗得厉害，也不去理会，自在父亲的藏药之所东翻西找。钟万愁的数百个药瓶之上都贴有药名，但偏偏就不见阴阳和合散的解药，正不知如何是好。听得有人进来，出去一看，便遇到了保定帝。保定帝想寻人带路，一时却不见有人。忽听得身后脚步声响，回头见是钟灵奔来，当即停步等候。钟灵奔进说道，
1: 我找不到解药，还是带你去吧，不知你能不能推开那块大石头。
0: 保定帝莫名其妙问道，
3: 啊，什么解药？
0: 钟灵道，
1: 你跟我来便知道了。
0: 万劫谷中道路曲折，但在钟灵带领之下片刻即至。保定帝拖着钟灵手臂，也不见他纵身跳跃，突然间凌空而起，平平稳稳地越过树墙。钟灵拍手赞道，
1: 啊，妙极妙极，你好像会飞。哎呦，不好。
0: 但见石屋之前端坐着一人，正是那青袍怪客。钟灵对这个半死半活之人最是害怕，低声道，
1: 咱们快走，等这人走了再来。
0: 保定帝见了这青袍怪人，也极感诧异，安慰的道，
3: 啊，有我在这里，你不用怕，段誉便在这石屋之中，是不是？
0: 钟灵点了点头，缩在他身后。保定帝缓步上前说道，
3: 尊家请让一步。
0: 青袍客便如不闻不见，宁坐不动。保定帝道，
3: 尊家不肯让道，在下无礼莫怪。
0: 侧身从青袍客左侧闪过，右掌斜起按住巨石，正要运劲推动，只见青袍客从腋下伸出一根细细的铁杖，点向自己缺盆穴。铁杖伸到离他身子尺许之处，便即停住，不住颤抖。只待保定帝劲力一发，胸腹间门户大开，铁杖点将过来，便无可闪避。
3: 啊！保定帝一凛，这人点穴功夫高明之极，却是何人？
0: 右掌微扬劈向铁杖，左掌从右掌底穿出，又已按在石上。青袍客铁杖一位，指向他天池穴。保定帝掌势如风，连变七次方位，青袍客跟着移动铁杖，每一次均虚点穴道，制住形势，令他虽手按大石，却不敢发劲。两人接连变招，青袍客

0: 总使得保定帝无法运进推石，任学功夫之准，保定帝自觉与己不相伯仲，犹在兄弟段正淳之上。他左掌斜削，突然间变掌为指，啊，嗤的一声响，使出一阳指力，急点铁杖。这一指倘若点实了，铁杖非弯曲不可。不料那铁杖也是嗤的一声点来，两股力道在空中一碰，保定帝退了一步，青袍客也身子一晃。保定帝脸上红光微闪，青袍客脸上隐隐透着一层青气，均是一现即逝。
1: 哎呀，
0: 保定帝大气，心想这人武功不但奇高，而且与我显然颇有渊源，他这掌法明明跟一阳指有关。当即拱手道：前辈尊姓大名，盼能见识。只听一个声音响道：你是段正明吧？这些年来倒没老了。保定帝见他口唇丝毫不动，居然能够说话，更加诧异，说道：在下段正明。青袍客道：
2: 你便是大理国当今保定帝？
0: 保定帝道：正是。
2: 青袍客道：你的武功和我相较，谁高谁下？
0: 保定帝沉吟半晌，说道：
3: 武功是你稍胜半筹，但若当真动手，我能胜你。
0: 青袍客道：
2: 不错，我终究是吃了身子残废的亏。哎，想不到你坐上了这位子，这些年来竟丝毫没搁下练功。
0: 他腹中发出的声音虽怪，仍听得出语音中充满了怅恨之情。保定帝猜不透他来历，心中霎时间转过了无数疑问。忽听得石屋内传出一声声急躁的嘶叫，正是段玉的声音。保定帝叫道：
4: 啊，玉儿，你怎么了？不必惊慌，我就来救你。
0: 钟灵请教：
5: 啊，段大哥，段大哥。
0: 原来段玉和穆婉清受猛烈春药催击，越来越难与情欲相抗拒，到后来穆婉清神志迷糊，早忘了段玉是亲哥哥，只叫：
5: 啊，段郎，抱我，抱住我。
0: 她是处女之身，与男女之事一知半解，但觉燥热难当，非要段玉搂抱住了不可，便向段玉扑去。段玉叫道：
4: 啊，使不得。
0: 闪身避开，脚下自然而然地使出了凌波微步。穆婉清一扑不中，斜身摔在床上，便晕了过去。段玉接连走了几步，内息自然而然地顺着经脉运行，越走越快，胸口郁闷无比，似乎透不过气来，忍不住大叫一声。这一声叫郁闷竟然略减，当下他走几步呼叫一声，情欲之念倒是淡了。保定帝和青袍客在屋外的对答，以及保定帝叫他不必惊慌的言语，却都已听而不闻。青袍客道：
2: 这小子定力不错，服了我的阴阳合合散，居然还能支撑到这时候。
0: 保定帝吃了一惊，问道：
4: 啊，那是什么毒药？
0: 青袍客道：
2: 不是毒药，只不过是一种猛烈的春药而已。
4: 保定帝道：你给他服食这等药物，其意何居？
0: 青袍客道：
2: 这事物之中另有一个女子，是段正淳的私生女儿，段玉的胞妹。
4: 啊！
0: 保定帝一听之下不由得一惊，他修养再好也禁不住勃然大怒，长袖挥出，嗤的一指向他点去。青袍客横杖挡开，保定帝第二指又一点出， 这一指直驱他喉下七突穴，那是致命死穴。料想他定要全力反击，哪知青袍客嘿嘿两声，既不闪避也不招架。保定帝见他不避不降，心中大疑，立时收指，问道：你为何甘愿受死？青袍客道：
2: 我死在你手下，那就再好不过，你的罪孽又深了一层。
0: 保定帝问道：
4: 你到底是谁？
0: 青袍客低声说了一句话。
4: 保定帝一听，脸色立变，道：啊，我不信。
0: 青袍客将右手中的铁杖交于左手，右手食指嗤的一声向保定帝点去，保定帝斜身闪开，还了一指。青袍客以中指之戳，保定帝脸色凝重，以中指相还。青袍客第三招以无名指横扫，第四招以小指轻挑，保定帝依照式环抱。到的第五招时，青袍客以大拇指按将过来，五指中大拇指最短，因而也最为迟钝不灵，然而指上力道却是最强。保定帝不敢怠慢，大拇指一翘也按了过去。钟灵在一旁看得好生奇怪，忘了对青袍客的畏惧之意，笑道：
5: 你们两个在猜拳吗？你伸一指我伸一指的，却是谁赢了？
0: 一面说一面走进身去，蓦地里一股劲风无声无息的袭到，钟灵一怔之际，左肩剧痛，几欲晕倒。保定帝反手挥掌，将他身子平平推出，跟着向后纵跃，将他扶住，说道：
4: 站着别动。
0: 钟灵怔怔的道：
5: 他要杀我？
4: 保定帝摇头道：不是，我和他在比试武功，旁人不能走近。
0: 伸掌在他背心上轻抚数下。那青袍客道：
2: 你信了没有？
0: 保定帝抢上数步，躬身道：
4: 证明参见前辈。
2: 青袍客道：你只叫我前辈，是不肯认我呢，还是意下犹有未信？
0: 保定帝道：
4: 证明身为一国之主，言行自当郑重。证明无子，这段誉身负宗庙社稷的重祭，请前辈释放。
0: 青袍客道：
2: 我正要大理断事，乱伦败德，断子绝孙，我好容易等到今日，岂能轻易放手？
0: 保定帝厉声道：
4: 断证明万万不许。
0: 青袍客道：
2: 你自称是大理国皇帝，我却只当你是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你有胆子，尽管去调神策军、御林军来好了。我跟你说，我势力固然远不如你，可是要先杀段誉这小贼，却易如反掌。你此刻跟我动手，数百招后或能胜得了我，但想杀我却也千难万难。我只要不死，你便救不了段誉性命。
0: 保定帝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知他这话不假，别说去调神策军、御林军来，自己只需再多一个帮手，这青袍客抵敌不住，便会立时加害段誉。何况以此人身份，也绝不能杀了他。说道：
4: 你要如何方能放人？
0: 青袍客道：
2: 不难，你只需答应去天龙寺出家为僧，将大位让我便解了段誉体内药性，还你一个仙龙活跃、德行无愧的好侄儿。
3: 保定帝道：“祖宗基业，

0: 岂能随便拱手送人？青袍客道：“
1: 这是你的基业，还是我的基业？物归原主，岂是随便送人？我不追究你谋朝篡位的大罪，已算宽宏大量之极了。你若执意不肯，不妨耐心等待，等段誉和他胞妹生下一男半女，我便放他。”
0: 保定帝道：“那你还是趁早杀了他的好。”青袍客道：“
1: 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
0: 保定帝问道：“什么？”青袍客道：“
1: 第一条路，你突施暗算，猝不及防地将我杀了，那你自可放他出来。”
0: 保定帝道：“我不能暗算于你。”青袍客道：“
1: 你就想暗算，也未必能成。第二条路，你叫段誉自己用一阳指功夫跟我较量，只需胜得了我，他自己不就走了吗？”
0: 保定帝怒气上冲，忍不住便要发作，终于强自抑制，说道：“段誉不会丝毫武功，更没学过一阳指功夫。”青袍客道：“
1: 大理段正明的侄子不会一阳指，有谁能信？”
0: 保定帝道：“段誉又读诗书佛经，心地慈悲，坚决不肯学武。”青袍客道：“
1: 又是一个假仁假义、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这样的人若做大理国君，是非苍生之福，早一日杀了倒好。”
0: 保定帝厉声道：“前辈，是否另有其他道路可行？”青袍客道：“
1: 当年我若有其他道路可行，也不至落到这般死不死、活不活的田地。别人不给我路走，我为什么要给你路走？”
0: 保定帝低头沉吟半晌，猛地抬起头来，一脸刚毅肃穆之色，叫道：“
2: 玉儿，我便设法来救你，你可别忘了自己是段家子孙。”
0: 只听石屋内段誉叫道：“
3: 伯父，你进来一直将我处死了吧？”
0: 这时他已停步，靠在封门大石上稍息，已听清楚了保定帝与青袍客后半段的对答。保定帝厉声道：“
2: 什么？你做了败坏我段氏门风的行径吗？”
0: 段誉道：“
3: 不是，侄儿造惹难当，活不成了。”
0: 保定帝朗声道：“
2: 生死有命，任其自然。”
0: 拖住钟灵手臂，奔过空地，越过树墙，说道：“
2: 小姑娘，多谢你带路，日后当有报答。”
0: 循着原路来到正屋之前，只见楚万里和傅思归双战南海恶神，仍然胜败难分。朱丹臣和古赌城那一对儿却给叶二娘的方刀逼得渐渐支持不住。那边厢云中鹤脚下虽仍丝毫不缓，但大声喘气，有若皮牛。八天时却一纵一跃，轻松自在。高升泰负着双手踱来踱去，对身旁的激斗似乎漠不关心，其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神笼罩全局。己方只要无人遇险，就用不着出手相援。段正淳夫妇与秦红棉、钟万愁四人却已不见。保定帝问：“

0: 春帝呢？高声叹道：“啊，镇南王逐开了钟谷主，和王妃一起找寻段公子去了。”宝定帝纵声叫道：“此间诸事另有计较，个人且退。”八天使陡然驻足，云中鹤直扑过来，八天使砰的一掌击将出去。 云中鹤双掌一挡，只敢胸中气血翻涌，险些喷出血来。他强自忍住，双眼望出来，模糊一片，已看不清对手拳脚来路。八天使却并不乘胜追击，嘿嘿冷笑，说道：“哼，领教了。”只听左手树丛后，段正淳的声音说道：“哎，这里也没有。” 咱们再到后面去找。”刀白凤道：“找个人来问问就好了，谷中怎的一个下人也没有？”秦红棉道：“我师妹叫他们都躲起来了。”宝定帝和高升泰八天十三人相视一笑，均觉镇南王神通广大，不知使上了什么巧妙法啊！
1: 竟叫这两个适才还在性命相扑的女子，联手同去找寻段玉。只听段正淳道：“那么，咱们去问你师妹，她一定知道玉儿关在什么地方。”刀白凤怒道：“不许你去见甘宝宝，不怀好意。”秦红棉道：“我师妹说过了，从此永远不再见你面。”
0: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6: 用心
2: 能看见，
6: 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0度，西北风3到4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投入200元，中奖1000元，莫非天上真会掉馅儿饼？
4: 看来真是贵人相助，看来我的好运来了。
3: 接连收到神秘中奖短信，究竟是好运还是陷阱？
4: 可是连续3次都准确无误地提供这个中奖信息，这天底下哪有那么高明的骗子？
3: 投入80000元就能变成百万富翁，他最终能否抵挡住诱惑，遇上财神爷？
4: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叫吴永健，是个保险经纪人，这是比较好听体面的叫法。而按他自己的说法呢，那就是俗称的卖保险的。因为他的工资啊，要跟他卖出保险的业绩相挂钩，所以呢，他每个月的收入都很不稳定，也很微薄。他呢，就总期盼着能有一个什么机会，能让他改变一下目前的这种经济状况。
3: 就在吴永健做着一夜发财的美梦时，还真是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砸到了他的头上。原来这天吴永健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生肖彩票明天开奖，这一期生肖是羊。联想到最近有人用这种短信骗钱，吴永健随手就把短信删除了。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样的短信却改变了自己死后的生活。
4: 这第二天的晚上啊，吴永健回家的时候，就看见家门口有3、5个邻居正在那里讨论这种生肖六合彩。只听其中一个老张就说了，说前面楼里啊有一个人第一次买这个六合彩，而且呢就买了2块钱的一注，就中了1000块钱，他的命啊可真是太好了。听他这么一说呢，吴永健啊不禁就想起了自己手机里的那条短信，所以他就上前去问这个老张这一期的中奖结果是什么。这一问之下呀，他还真是大吃一惊，这一期的中奖结果还真的生肖就是羊，数字呢是90。这种生肖六合彩他知道，这个玩法呢就是先从12个生肖当中任意选择其中的一种动物，然后啊在0到9之间再任意选择2个数字，那么如果这个生肖和数字都能够对上的话，就算是中奖了，能够得到1000块钱的奖金。因为这种生肖六合彩才2块钱一注，所以呢在当地啊也是很流行。这生肖六合彩啊是1天1开奖，那么如果要真的能提前确定这个生肖的话，剩下的数字啊排列起来就比较简单了，无外乎就是100种排列组合方式。那么就算是把这100组号码全都买下来，2块钱一注，也一共只需要花200块钱，可是呢却能得到1000块钱的奖金，也就是说呀能够净赚800块。吴永健啊脑子里正想着这些，这时候呢他手机里又响起了滴滴的提示音，他打开一看啊，只见又是那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短信，只见上面写着生肖六合彩第129期将于今晚开奖，生肖是虎。这一次啊吴永健有些动心了，想去买一注，可是转念一想呢，这可能啊是什么人在恶作剧，所以呢他就没有去买。第二天一大早，吴永健啊是忍不住又去问了邻居老张这一期的中奖结果。这一问啊，当期的开奖结果这个生肖还真的就是虎。
3: 接连的巧合让吴永健有些心

0: 那么这个发短信的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准确预测生肖彩票的开奖结果？又为什么要把这个结果透露给自己呢？吴永健按照发短信的电话号码拨打过去，可是却一直没有人接听。虽然说此时的吴永健还是有点担心，可是心中那个发财的梦想却已经蠢蠢欲动了。他期待着那个陌生号码能再次发来短信。
1: 终于啊，在一天下午，他又听到了熟悉的滴滴的短信提示音。打开一看呢，是那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见上面写着：“生肖六合彩第132期将于今晚开奖，生肖是鼠。”这一次啊，吴永健可是一点都没犹豫，马上呢就去了投注站。给了老板200块钱，要求他把生肖是鼠数字从00到99，把这些号码全部都打出来。这天晚上呢，吴永健就守在了投注站，他呀就看着投注站里的这个电脑，只见电脑上呢出现了一个摇奖机，摇奖机里啊有很多小球，而呢电脑的屏幕开始提示摇奖机准备启动。这时候吴永健就屏住了呼吸，就在那里等待着这第一个小球的滚出。不一会儿呢，第一个小球，白色的小球就滚出来了。只见上面果然写的是一个鼠字。看到这儿的时候，吴永健是兴奋的是哈哈大笑啊，看来真是贵人相助，看来我的好运来了。当时呢，投注站就给吴永健兑现了奖金。怀揣着这1000块钱啊，吴永健是更加无比的期待那个神奇的短信。而一直等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钟，他的手机啊才传来了短信提示音。他打开一看，号码还是那个号码，但是呢这次短信的内容却并不是中奖的信息，而是来要钱的。只见短信上写，前面几次服务都是免费服务，那么如果还想继续得到服务的话，就请于下午6点之前给对方汇取600块钱。短信上呢还附上了银行卡的卡号和持卡人的姓名。一看到要钱，这吴永健当时就想，会不会还真的是骗子？可他转念又一想，这一次猜对是偶然，两次猜对是碰巧，可是连续3次都准确无误地提供这个中奖信息，这天底下哪有那么高明的骗子啊？再一想呢，自己才花了200块钱就已经中了1000块钱的奖金了，可以说已经是净挣了800块。那么如果现在再给对方汇去600块，自己还能赚200块钱呢。如果对方要再次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话，自己就能挣更多的钱了。这么想着，吴永健就当机立断，马上就去银行给对方汇去了600块钱。上面写着，生肖六合彩第133期，生肖是蛇。吴永健啊，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还特意呢换了一家投注站。他呀给了老板200块钱，还是像以前那样，要求他把生肖是蛇数字是从00到99的这些号码全部打出来。这天晚上他又在投注站啊，在那守着等着开奖的结果，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摇奖机，不一会儿呢第一个小球滚出来了，果然还真的就是蛇。这时候啊，吴永健是一点都没激动，反倒是感觉非常的后悔。他想，要是当时我下注下了20000块，真是恨自己当时怎么那么没有魄力。等他拿到这1000块钱奖金的时候，他心里就想，等对方啊要再给我发来短信，我再下注的时候下狠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怎么呀也要挣他个50-60万的。
0: 接连几次中奖让吴永健兴奋不已，他觉得自己发大财的机会来了。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把发财的机会给自己，吴永健也有过一丝怀疑，可是立即就被渴望发财的欲望淹没了。吴永健眼巴巴地期待那个人再次发来手机短信，然而那个发短信的人却神秘消失了。
1: 这天啊，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等到那个开奖信息的短信，反而呢是接到了一个自称叫王米伦的人打来的电话。

0: 其实啊，我是市公安局网络赌博侦查科的。我们局里呢，早就在查这个六合彩网站，可是啊，因为这个网站的服务器设在国外，我们局里的技术呢，现在无法破解这个服务器的密码，也没办法拦截它发出的信号。而我本人啊，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学服务器的密码破解技术，所以说，其实我早就把这个密码破解出来了。只不过呢，我没有向局里的领导进行汇报，所以啊，我能在他们开讲之前，我就提前潜入他们的服务器，能提前获知他们的中奖信息。吴永健听到这里，马上就问了：“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下一期的中奖信息呀？”王敏伦就说了：“这个好办，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中了奖之后，得把奖金的1/3啊分给我。”吴永健连想都没想，马上就答应了，说这个没问题。这时候呢，王敏伦又提出来了，你得交2万块钱的保证金。吴永健一听啊，要交那么多的钱，又有些犹豫了。王敏伦这时候就说了，你得理解我，我风险很大呀。我作为警察做这种事儿，一旦被抓住了，那可是要判刑的。再说了，你将来要是中了奖，你就不给我，我也不能上法院去告你啊。所以你必须得交这个保证金。
1: 听到一定要交2万元保证金，吴永健顿时有些警惕。如果说王敏伦真的能够预知开奖结果，他怎么不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去做，偏偏会选中素不相识的自己呢？难道说这就是个骗钱的圈套？就在吴永健想要放弃的时候，王敏伦说的一番话，消除了他的顾虑。
0: 告诉你吧。我们科里所有同事的每一个人的亲朋好友，那在我们科里啊，都是登记了挂号了。那就是我们局里为了防范我们这些人利用工作之便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谋取非法利益的。所以说啊，我们就只能和陌生人合作了。这当天啊，吴永健就把2万块钱给王敏伦汇了过去。王敏伦呢也信誓旦旦地答应他，说肯定会在开奖之前把开奖的信息透露给他。这两天啊，吴永健感觉是精神百倍，他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成为百万富翁了。可是没想到呢，几天之后，王敏伦啊却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跟他说了，说实在是对不起呀，我以前的一个合作人。他呢，非得说啊，给我8万块钱的保证金，还说将来的奖金啊，跟我4/6分成，所以非要我把这期的开奖信息透露给他，所以我没有办法，你呀，把你的银行账号发给我，我把你的2万块钱退给你。这吴永健一听有人要跟自己抢，马上就急了，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是已经答应好我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样吧，我再给你8万块。加在一起，我就等于是给了你10万块的保证金了。等将来这个奖金拿到了，我跟你5/5分成，这样总行吧？这王敏伦呢是犹豫了很久，最后就说：“那好吧，那这期的中奖信息就给你了。”吴永健还担心王敏伦啊临时在变卦，马上呢就回家去取了存折，赶紧把这8万块钱就给王敏伦汇了过去。钱汇出去之后啊。吴永健再也没有心思上班了，他呢就闷在了家里，手里啊是死死的攥着手机，就等着这个王敏伦给他发短信了。等到当天的4点多钟，王敏伦还真的把当期的六合彩生肖双色球的中奖信息给他发了过来。这天的晚上9点半的时候，这个六合彩生肖双色球开始摇奖了。可是这一次啊，幸运之神没有再次降临。无论是生肖还是数字，没有一个中的。在投注站里，吴永健是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他冲出了投注站，马上就给王敏伦打去了电话，准备问他。可是啊，电话里却传来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王敏伦真的是骗子吗？难道他真的卷了自己的10万块钱跑了吗？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就到公安局去报案了。民警啊，听完他介绍的情况，就跟他说了，我们局里根本就没有一个网络赌博侦查科，更没有一个叫王敏伦的民警。

0: 所以啊，看来你就是被骗了。而民警根据吴永健所提供的线索，很快呢就从银行调取了那个所谓的王米伦开户以及取款的一些银行监控录像，同时呢又进行了其他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首先啊，是确定了这个所谓的王米伦的真实身份，他的真名呢是叫王强。一段时间之后，警方经过工作，是在火车站抓获了正准备逃往外地的王强。
1: 虽然说王强落入了法网，可是作为受骗者的吴永健却一直搞不明白，之前那么多次王强都能准确预测生肖六合彩的开奖结果，为什么这最后一次偏偏就失手了呢？警察经过侦查，终于揭开了王强骗取的秘密，也解开了吴永健的迷惑。
0: 警方经过侦查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王强呢，跟国外的六合彩庄家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他原来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借了高利贷，可是呢借款之后却无力偿还，而对方啊催债又催得很紧，这种情况下王强呢就产生了要骗钱的想法。这时候他无意中得知这个生肖六合彩在当地是非常的流行，经过几天几夜的苦思冥想，他终于啊是想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计划，或者说是骗局。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王强啊，他首先是买了四台短信群发器，然后呢他把数千万个手机号码分成了12个号段，然后给这些号码分别发送中奖信息。那么他所发送的这个短信内容唯一不同的是，这12个号段是分别对应着12生肖里从第一种后一种这12种动物，然后啊他再从中选出那些连续发送的都是正确信息的那些手机号码，再由他本人伪装成警察直接打电话进行诈骗。王强利用这种手法一共诈骗了10几个人，诈骗的金额达到了98万元。因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呢就以诈骗罪判处了被告人王强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1: 拿到法院的判决书，吴永健和其他几名受害人的心里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王强几乎将诈骗所得挥霍一空，已经无力赔偿他们的损失，难道就这样自认倒霉吗？这时吴永健提出，他们是否能够向王强的妻子索要赔偿呢？
0: 几名受害人一商量，他们呢就一起提起了民事诉讼，把王强和他的爱人冯梅一块列为了被告，要求他们呀共同偿还这98万元的诈骗款项。法院的民厅呢也很快组织了开庭，因为这时候王强已经在监狱服刑了，所以呢这个案子是在监狱里展开的庭审。开庭的时候，吴永健首先就说了，说呢法院的刑厅已经判决认定了王强诈骗我们98万元，那作为我们是有权利要求王强偿还我们这98万元的，而冯梅作为王强的合法妻子，因为王强的诈骗行为是发生在他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说呢这个钱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债务，作为冯梅是负有连带偿还责任的。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发现吴永健呢他在发言当中啊实际上是提到了一个概念，那么就是这个夫妻共同债务。那么什么叫做夫妻共同债务呢？我们说啊，这夫妻共同债务它指的是为了夫妻的共同生活需要，或者是为了夫妻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处分和收益所产生的相关的债务。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如果这98万元的诈骗款能够被认定为王强和冯梅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话，那么作为冯梅就应该承担一个连带的偿还责任。可是啊，这时候王强却说了，他说我诈骗了98万，这个事实呢我是承认的，这笔钱呢我也同意还，只不过呀我现在是没有能力， 等我将来服刑期满，我出来了，

0: 我一定想办法还。而至于原告说到的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儿啊，我需要说明一点，因为我呢诈骗这98万元啊，我大部分都用来归还高利贷了，剩下的呢我也都自己花了，我没有给过冯梅一分钱，而且现在冯梅已经跟我离婚了，所以呢这笔钱跟他没有关系。
1: 王强突然说自己和妻子已经离婚，这让吴永健等几名原告措手不及。那么这会不会是他为了躲避债务的托辞呢？就在大家怀疑王强这个说法的时候，王强的妻子冯梅拿出了两个人的离婚证，而且还有一份离婚协议，而协议的内容更是让吴永健等人遇到了麻烦。
0: 从他们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呢，他们对于财产的分割啊是这样进行约定的，他们约定呢坐落于市中心的两室一厅的私产房屋归冯梅所有，王强自行解决住处，而且呢还约定夫妻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这时候冯梅就接着说了，说首先啊王强诈骗的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情，在他当时诈骗的时候呢，我跟他已经因为感情不和而分居了，这一点王强在刑事案件的笔录当中也予以了认可，而且呢也有相关的证人能够加以证实。其次呢，王强啊现在所欠的这个债务是因为他的犯罪行为所欠的债务，这种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这时候呢吴永健就说了，他说从他们离婚的时间来看，可以看出这是王强刚刚诈骗得手的时候，而从他们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呢，也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被告冯梅，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完全就是他们夫妻之间为了躲避债务而进行的假离婚。那么到底哪一方的观点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们来看一下，要判断这98万元的诈骗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键啊要从以下三点来看。首先第一点，看债务形成的时间。那么从本案来看，这个债务形成的时间的确是在他们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第二点呢，就应该看债务的用途是否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第三点，对于债权人有没有特殊的保护呢？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的除外，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的债务，那么无论夫妻另一方是否明知是否认可这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只要债权人一方不明知或者不认可这笔债务是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的情况下，那么都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本案当中呢，王强因为他的犯罪行为对吴永健等人所负的这个相关的98万元的债务，那么因为债权人一方作为原告一方不可能认可他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那么按照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本案呢经过法院的多次调解，最终啊被告冯梅同意拿出98万元的一半，也就是49万元偿还给原告，而原告呢也同意就此息诉，案件是结束了。

0: 解除的规定就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本案呢，经过法院的多次调解，最终啊，被告冯梅同意拿出98万元的一半，也就是49万元偿还给原告。中啊，被告冯梅同意拿出98万元的一半，也就是49万元偿还给原告，而原告呢，也同意就此息诉，案件是结束了。
1: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2: 八月秋高。
1: 玄武屋上三重楼，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 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

0: 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加强旅客运输组织，丰富客运产品供给，提升站车服务品质，营造文明有序的旅行环境，有力服务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月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旅客运输能力不断提升，运用铁路12306售票大数据精准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较好满足了旅客出行需求。1月至8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加强跨境客运组织。1月至8月，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有效助力跨境游。铁旅融合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示，积极适应旅客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1月至8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客运服务提质升级，不断优化完善铁路12306功能，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在常态化做好学生旅客预约购票服务基础上，推出新生预约购票服务，积极推广新型票制服务，季次票、定期票覆盖78条线路，旅游季次票覆盖27条线路，儿童旅客可以享受旅游季次票优惠票价。铁路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政策，旅客乘车出行可以享受更多的实惠便利。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客流情况，科学安排运力，精心组织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不断提升站车服务品质，高质量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努力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从日前召开的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动四号农村路服务乡村振兴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87亿元，新建和改建农村公路4444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再加速。今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强化提级调度，建立目标工作机制，紧盯节点，保障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早见效。全疆农村公路建设稳步提速，9个乡镇实现了通3级以上公路，危旧桥。

梁改造基本收官，安防工程已经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新增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新疆今年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并同步推进乡镇三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安防工程、危旧桥梁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等建设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进入九月，新疆交通抢抓施工期，科学调配人员和机械，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强化施工组织及资金、建材等要素保障，紧盯全年建设目标，持续加压提速，全力冲刺年度投资任务。

乘船游轮梦想号二十号首次进入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圳蛇口游轮母港为母港，开启了系列航线运营。梦想号此次从深圳蛇口游轮母港出发，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标志着该游轮今年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运营正式拉开序幕。这是今年继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摩托号之后，大湾区游轮市场迎来的又一个重要运力补充。梦想号总吨位7.7万吨，拥有15层甲板，配备大剧院、酒廊、露天泳池及亲子活动中心等设施。进驻深圳蛇口游轮母港后，该游轮在国庆前后密集推出多条航线，涵盖东南亚长线和周末短途微度假产品，长线短线梯次搭配，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在入境便利化等政策带动下，免签出国游进一步降低了出境旅游的门槛。相比传统跟团游和自由行，游轮旅游更加强调放松、便利和全家共享。蛇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伟东表示，针对梦想号在蛇口游轮母港运营，该站提前制定和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开足游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确保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同时在候检区增派引导警力，设置咨询服务台，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便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经湖北省政府批准，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日前正式印发《湖北省公路网络布局规划》，提出到2035年实现都市圈、城市群、市州行政中心、区县和建制乡镇有效覆盖，主要枢纽、港口、机场、铁路站点便捷连通，省际路网和多市联运高效衔接。根据规划，高速公路重点从

扩容主轴，打通骨架，畅通出口，不枉强韧，提升功能五个方面进行完善。总体行程以十三纵九横四环为主体布局，总规模约1.26万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总里程约7092公里，省级高速公路总里程约5534公里。普通国省道路从推动存量优化、强化互联互通、扩大覆盖范围、增强网络韧性等方面进行完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总里程超过300公里，其中普通国道总里程约1万公里，普通省道里程近2万公里。十五期，湖北将重点实施京港澳、两广、沪渝、阜阴等国家高速公路主通道，以及武汉机场高速公路、代黄等中心城市出口通道扩容改造，推进武汉都市圈环线、武汉至重庆、平顶山至宜昌、房县至五峰、和县至襄阳等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实现省域内国家高速公路基本贯通，有序推进强化汉湘宜互联互通，补齐江汉平原地区路网短板，完善铁公水公多式联运体系，优化过江通道和省际通道的高速公路项目。力争到2030年，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1万公里，六车道及以上里程达到3000公里。规划明确，突出区域协同和存量提质，统筹跨区域、跨流域通道和铁公水公一体衔接，强化湖北连通东西、承接南北区域优势，对国家高速公路主通道硬扩容，推进普通公路更新提质，加速公路数字化软提升，增量供给侧聚焦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等重要枢纽及疏运，增强汉湘宜互联互通，补齐江汉平原缺路短板，完善都市圈城市群路网。在资源要素端，规划坚持差异化发展，重点地区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生态敏感区和重要保护区严控路网增量，侧重提升安全韧性和综合效益。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在外国啊，有一个连队的士兵正在装葱，在这个炊事班里面，在拿着一个大麻袋在往里面装葱。突然啊，这个领导下来要视察。这时候他们的一个排长就连忙说，报告首长，我们全体的官兵正在装葱。这个领导莫名其妙的摸摸脑袋就说，哎呀，我只知道装蒜，怎么这还有装蒜？

0: 抓住这天，只有3岁的小莎莎呀，突然在家里表现的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的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1: 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0: 小莎莎回答道：“
2: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0: 有一天呢，这个病人到医院去看病呢，这个时候呢，他非常诚恳地跟大夫说。
1: 大夫，你看我做了阑尾手术之后，这个体重啊，减了差不多15公斤呢。
2: 15公斤？瞧你说的，哪有15公斤重的阑尾啊？
3: 说单位开联欢会，说领导准备很多游戏，让大家伙抽签来表演。说有的抽到唱歌的，有的抽到跳舞的，大兵也抽上，打开一看，说是让大兵表演痛哭流涕3分钟。我的妈！这家可把大兵给愁坏了，大兵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台，怎么也哭不出来。这时候明明上台了，在大兵耳边说了一句话，大兵听完以后哭的是哇哇的，说那个。领导惊讶问说：“明明，你跟大兵说什么玩意儿了？”明明说：“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哭出来，欠我的3万块钱就一笔勾销。”领导说：“你傻呀？那为3万块钱啊？你让他哭上啊？”明明说：“他欠我那钱，他媳妇刚刚给我，谁傻还不知道呢？” 有首歌唱多好，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我能被人给玩死。

0: 有一天呢，这个装甲兵的司令在国会上极力的主张大规模的发展装甲部队。那他说呢，
1: 装甲就是一切，你们懂吗？
0: 这个时候呢，一位国会议员说，将军阁下，难道您不知道以前恐龙灭绝就是因为身体太重，头太小的缘故吗？

据说有一天啊，一个小东和小月这两个夫妻俩去搭一个小型的飞机去观光。他们的飞机驾驶员啊，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非常的自信的。他就吹嘘说，如果这对夫妻坐他的飞机而不叫一声的话，他就输50块钱。这没想到啊，这个小东和小月这夫妻俩是嗜赌如命啊，天天是豪赌，当下就答应了啊，我们要是不叫的话，你就给我们50块钱，我们要是叫的话，我们就给你100块钱。哎，没想到他们这个赌约就达成了。这个天空中啊，只见这个驾驶员使出手，让他的飞机是在这个天上是飞了50多个跟头，但是却听不出来后面有一声嚎叫的声音。降落之后啊，这个驾驶员气的是非常难受，他对后面这两个人说，哎呀呀，你们真是厉害，哎呀，真厉害，我真没见过你们这样坐我的飞机一声不叫的人。没想到这个时候就听到这个小东就说了，嘿嘿，认输了吧，下次别跟我们争宁啊。不过跟你说啊，刚刚我老婆从飞机上摔出去的时候，我还真是差点叫出来呢。

在监狱当中呢，有一个犯人是煎熬的，在慢慢的熬这个刑期呢。可是呢，他就想挖一条地道来越狱。那第一次呢，因为挖得太短，出了洞口呢，就发现还在监狱的墙之内，于是呢，就被法官加判了5年的刑期。第二次呢，他挖的还是不够长，那一处洞口呢，刚好在哨兵的岗位下，那又被逮了个正着。这次呢，又被加判了5年。这个眼见刑期一次次的加长，这个犯人是铁了心的要越狱成功，那便夜夜挖，日日挖地道，足足是挖了半年。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挖的时间够长了，这个地道也应该够长了吧。可是谁知道呢？这个爬出洞口呢，却是法院的审判庭。那在审判庭上宣判的，正是判他10年的那个法官。

说有一个说很二的登山队，是很二，是为啥叫二呢？傻不行吗？是大兵是队长，我哎呀我天哪，我当队长能不二吗？咔咔咔登山去了，上珠穆朗玛峰，说登了好几个月，终于和队友们登上了顶峰，大伙非常兴奋。

快呀、他有一次奉命去送一个紧急的公文，这时候他的县官特地的为他批给了他一匹快马，但他却跟在这个快马后面跑，他不骑着，就是在这个路上就有一个路人就问呢、他说既是如此的紧急，你为什么不骑马，你要跟在后面跑呢？这时候只见那个马快一边跑一边说，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个六只脚在一起跑能有多快，那当然要比四只脚跑得更快了。

一个村子当中呢，有一个智商很低的人，那人们都管他叫傻子。那有一天呢，一位大哥在门口玩的时候呢，看见小傻子过来了，那准备要戏弄他一下。这个时候呢，大哥就离老远的，莫名其妙的冲着他喊说：“哎！”那这个时候，这个傻子也冲着他笑眯眯的，用手指着他说：“呵呵，快快快，坑傻子！”

0: 话说寄宿学校的学生小张啊，这天在食堂里打完饭回来，闷闷不乐的。同宿舍小林看他回来这副表情，就很好奇的问他：“
1: 哎，哥们儿，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不高兴？”
0: 小张回答道：“
2: 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人一边吃一边聊，吃吃我一不留神把块饭掉地上了，我就把掉地上那块饭捡起来吃了。”
1: 这什么呀？这是美德啊！你烦什么呀？
0: 听了小林的话，小张叹了口气说道：“
2: 哎，吃完了我才发现，我吃的不是我掉地上那块。”

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公园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长凳，但是有很多的乞丐呢就夜宿在那里。说有一天啊，有一个富人在这个公园里面游玩，坐在一个长椅的上面，

0: 有一天呢，有一个慢性子的男人和朋友一起围着火炉子来烤火。那他呢，看见朋友的一角被烧着了，他却慢吞吞地对他说
1: ：“有件事情我早就看见了，这个想说吧，我怕你性急；那不说吧，又怕你损失太大。哎，你看啊，你说我到底是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
0: 这个时候，朋友问他：“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这个人呢，就寻思了半天，说
1: 是你的衣裳烧着了。
0: 于是呢，朋友就急忙起来把火熄灭，很愤怒地对他说：“呀，那你既然早就发现了，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我说你是个急性子吧，果然一点都不错。
2: 说今年刚过完年，这一天啊，小刘带着他自己8岁大的儿子在街上逛呢。走着走着，儿子就吵着要买草莓吃。这小刘啊，就去问那摊主到底草莓多少钱。结果问完价格之后，小刘拨头就走。儿子在一边急了：“
3: 干嘛不给我买草莓吃？”
2: 小刘悻悻地说道：“小贩太黑了，一斤草莓你猜能卖多少钱？卖10块钱，咱不能买，儿子啊，咱走。”听了这话，儿子不依不饶：“
3: 您甭跟我说这个没用，您把我1000多块钱压岁钱全都收走了，连几颗烂草莓都不给我买，跟那小贩比，您比他可黑多了。”
4: 据说啊，有一个人找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这份工作啊，就是让他在这个公路中间画这个行车线。说这个上班3天之后，他的老板就对他抱怨道：“哎呀，第一天你干得非常出色，你画了3公里长。那第二天，哎，也还说得过去，你画了2公里。但今天你可真是说不过去了，你只画了1公里。再这样下去，我得解雇你了。”这时候，没想到这个人却突然和他的经理说：“经理，经理，这不是我的错。您想想啊，前天我画了是3公里，昨天我画了是2公里，今天画了1公里，为什么呀？您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油漆桶啊，是一天比一天远啊。”

0: 说这个医学课上，导师跟同学们唠嗑，导师说了，说医学上把疼痛分为12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就是被蚊子叮咬时的疼痛，大家伙呢是基本上感觉不出来这种疼痛啊，是最轻的疼痛。那最重的疼痛就是第12级，也就是最痛的一级，那就是这个母亲分娩时的痛苦。学生问了，老师，那有没有第13级疼痛啊？老师说，当然有，那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到。哎呀妈，老师你太有才了，1+12=13。
1: 有一次呢，马克到国外去旅行，那当他要离开旅馆急着去赶火车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门外下起了大雨。那正看着这个下的雨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服务馆的小姐说，
2: 哦，对不起小姐，请您去看看我的伞是否落在了我的房间里。
1: 几分钟之后，这个服务员的小姐回来说，是的先生，伞还在原来的地方，靠着床头柜放着。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

15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名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均达到215万人次。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待定国家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务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22日，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日，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合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宋朝华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00个。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

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雨。北京自9月22日起，108路、111路路线调整，取消现有的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的乘客可以改至崇文111路路线调整，取消现有的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的乘客可以改至崇文门内站乘车。江苏安徽南京到合肥站点巴士今天正式开通，票价最低29.9元，乘客可以在出行公众号小程序购票出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窦小军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进电网建设、保障民生用电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龚庆申一行表示欢迎，向国网黑龙江电力长期给予伊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在“十五五”时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9月20日，黑土聚情缘，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臧静石在致辞中说，近年来伊春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切嘱托，谋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动服务和融入全省发展大局，持续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不断讲好林区转型发展故事。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伊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分别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创、生态旅游、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开展洽谈对接。9月22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林业发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北京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地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多产业链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
0: 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机。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对夫妇带着三个月的婴儿去看电影，服务员对他们说，
2: 如果孩子哭起来，你们必须退场，不过我们会把票钱退给你们的哈。
1: 电影开演半个小时以后，丈夫问妻子，
3: 哎，老婆，
4: 嗯，
3: 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啊？
4: 这是我看过的最糟的一部了。
3: 我也有同感。
4: 嗯，
3: 哎，要不咱把孩子弄哭吧。
4: 行，弄哭他。

0: 一个顾客生气地冲着一个忙忙碌碌的饭店服务员嚷道，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没看见这只鸡的腿比另一条短了一截？
2: 那有什么呀，你到底是要吃它还是要和它跳舞？

0: 学校在圣诞节前夕举行了一次考试。试卷末尾有这样一道题，猜猜这次你能考多少分？一个学生写道：
1: 上帝知道，我不知道。
0: 老师在批阅卷上批道：
2: 上帝得100分，你得0分，新年好。

0: 战斗结束以后，女将军问士兵：
1: 喂，我的勇士，在这一次战斗中你立了什么功？
2: 哦，将军，您听得一定非常的高兴，我勇敢地冲到一个敌人的面前，狠狠地砍掉了他的双手。
1: 砍掉他的双手？你为什么不砍掉他的脑袋？
2: 哦，是这样的，当时他的脑袋已经掉了。

0: 公共汽车上很拥挤，一位乘客觉得有人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想掏钱包。他抓住小偷的手嚷道：
1: 你这个恶棍，竟然敢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
2: 哈哈，小姐，对不起，我搞错了，没有这么一条带条纹的裤子。

午睡的时候，我被邻居的小男孩那辆三轮脚踏车的吱吱声给吵醒了。我决心要终止这刺耳的声音，于是带了一个油罐出去，在那小孩睁大眼睛望着的时候，在两个车轮上滴了许多油。可惜我的得意心情没有维持多久，晚上那孩子的爸爸怒气冲冲地来找我，质问是谁出的主意，弄得他太太心里不安。本来呀，他听到那吱吱声就知道儿子在什么地方，可是现在却不能那么安心了。

0: 比尔开始上学了。第一天放学回来，妈妈问他：
1: 你觉得上学有意思吗？
2: 挺有意思的。下课以后，我和几个同学玩了个痛快。不过要是不用上课的话，上学就更有意思了。

0: 一位外交官员听说某国的小偷厉害，一次上街，他兜里揣着个空钱包，钱包里装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小字儿：
1: 偷钱包的是猪。
0: 他想，这一定能把小偷戏弄一番。在街上转了一圈，他小心备至，没有发现小偷光顾，非常失望，心想：
1: 哟，贵国偷技高明，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0: 回到家里，他掏出空钱包，拿出纸条，正想撕碎，却发现原来的字已经被改成：
1: 我今天偷了猪的钱包。

0: 约翰从城市里回来，告诉老伴儿：“
1: 哦，我在街上一直打喷嚏。”
2: 嗯，那是因为啊，我在家里想你的缘故啊。
0: 又一天，约翰挑着重担过一座危桥，又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差点失足坠桥，不由得顿足大骂：“
1: 哦，坏婆娘，就是讲我也该看看我在什么地方，哼！”

0: 一个精神病医生在半夜的时候接到一个发疯似的电话，是他的一个患偷窃狂的病人打来的。
1: 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哎呀，我那种非偷不可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哦，看在老天的份上，就地偷两只烟灰缸，到早上再给我打电话吧。

0: 考试的时候，一个学生对老师说：“
1: 我忘记带钢笔了。”“
2: 你了真不像话啊！假如一个士兵不带枪上战场，那他还算个士兵吗？”“
1: 那他一定是将军。

0: 一个精神病人多年来总是说他肚子里有个啤酒瓶。当他患盲肠炎要到医院开刀的时候，外科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商议，趁机消除他这个古怪的幻想。病人慢慢地苏醒过来，医生高举一个啤酒瓶说：
1: 哼，我们总算把它拿出来了。
2: 哦，天哪，你们拿错了，我肚子里的啤酒瓶不是这个牌子的。

0: 一个记者抢先向报社发回了一条关于煤矿事故的报道，开头是这样写的：
1: 上帝看到这幅惨景，他落泪了。
0: 编辑立刻回电：
2: 不要去管什么矿井了，立刻去采访上帝。

0: 一家银行为了职员的安全，允许其遇到强盗抢劫的时候迅速交出钱财。在银行大门上还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1: 抢劫银行者注意，我们是讲西班牙语的银行，当你们抢劫我们时请要有耐心，因为你我双方需要一名翻译，谢谢。

0: 两个老人闲聊，其中一个问：“
1: 你儿子外出多少年了？想必他很有成就了。”“
2: 嘿，有没有成就不知道，反正政府很看重他。”“
1: 怎么回事？”“
2: 警察出了布告说，找到他可以得奖金10万元。”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伊春是我家》。

0: 回味在其中。
1: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6: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踏马寻花向自由，这首歌呢是来自带领的小凡朋友点播的。小凡朋友说，中秋节了，马上就要到了，要祝旭哥中秋节快乐，感谢小凡。同时呢，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和小凡一样，都能够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

0: 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1: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2: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3: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此刻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孙艺琪的《情火》。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也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此刻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花开的时候来看我》。

0: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

0: 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雪松。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3级。

0: 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吐槽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这我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6: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7: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5: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6: 谢谢你。
7: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8: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9: 从一句话，
10: 从一句话，
11: 从一句话，
12: 从一句话开始。
1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3: 聆听我的声音，
14: 精彩你的生活。
1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大美龙江，今日呢，我们一起赏秋日鸳鸯风，最美北国秋景。北国的秋从不会含蓄留白，当全国的秋色还在酝酿，鸳鸯风早已经被秋风打翻调色盘，整座山峰肆意的绚烂，层层炸裂，漫山林海褪去盛夏的苍翠，铺展成红、橙、金、黄、绿交织的五花盛景，一眼沦陷，是东北秋天最磅礴热烈的模样。漫山的燃色，一眼沦陷，极致的秋艳。秋风过境，鸳鸯风千亩山林彻底的换装，红枫炽烈如火，桦木流金透亮，青松苍翠点缀，深浅错落的色彩顺着山势铺展开来，没有刻意的雕琢，皆是自然造就的顶级油画。阳光漫过山峦，光影穿梭在层林之间，每一片秋叶都自带高光，脚下铺满松软的落叶，耳边是秋风簌簌，溪流潺潺，目之所及，步步是景，真真绝美，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秋日大片。赏秋不只看景，鸳鸯峰秋日娱乐全线再现，把单调的爬山变成了沉浸式的秋日玩乐。高空的玻璃鹊桥栈道横卧五彩山林之上，踏空行走，脚下的是层林尽染的壮阔秋山，惊险与绝美双向的暴击，网红的玻璃漂流顺势而下，穿梭斑斓林海，秋风扑面，一路解锁速度与秋日的浪漫。秋景配玩乐，动静皆宜，让你的五花山之旅好看好拍更好玩。九月末至十月初是鸳鸯峰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短暂半月限定绝美的秋色，错过便再等一年。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浮躁，只有治愈人心的山野烂漫，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登山赏夜，踏秋寻幽，云端揽胜，沉浸式的拥抱最热烈的北国深秋。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菠菜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一轮明月照山河，满城秋色迎客来。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哈尔滨以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为主题，统筹推出了近200项文旅活动产品与惠民的举措，更有一批首款、首个、首发的新场景集中亮相。游在冰城，五花山色，一城秋色，一城心。双节期间呢，哈尔滨发布十大主题精品线路：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红色研学、乡野丰收、山林康养、音乐艺术体验等项路。其中呢，五花山赏秋线呢是当季的主角。松峰山将举行第二届赏秋节，鸳鸯峰推出登山赏秋加林果采摘的趣味组合，帽儿山也将开启趣游闯关季。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尽染，汉服游园、登高骑行等活动精彩纷呈。亚布力2026五花山赏秋月即将开幕，邀您在登山与露营之间把斑斓秋意装进行囊。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是潮流特色，电影《双舟》激发了跟影视剧去旅行的热情。早春晴朗的热播把镜头里的哈尔滨场景变成了同款线路，打卡百年老建筑，还有宽街博物馆、老鹅桥餐厅、郡王山露营基地，邀您在影视加文旅的融合中解锁一座城市的记忆。东方甄选与你同行，走进冰城，打卡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还有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地标，欢迎大家体验与闵红同款线路。推出了一批新场景与游客见面，这些呢都是新的亮点。全省首款的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了东北虎林园，全球首个 AI 互动的树莓巨型球在极地公园点亮，亚布力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还有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带来治愈系的微度假。新场景连成新线路，让赏秋不再只是看山。

胡桃夹子，哈尔滨音乐厅奏响交响曲闻名颂，先锋音浪群星演唱会登陆国际会展中心，神探之痕迹、熊猫守护者等新片同步上映。剧场之外，艺术走进街巷，高雅艺术走进中央大街等商圈，京剧折子戏驻场冰雪大世界，皮影戏、木偶剧在市博物馆和中华巴洛克的街区开演，舞台搬到了游客身边，街巷就是剧场。文博场馆活动不断更新，市博物馆推出了读书会、非遗皮影手工体验和小小英文讲解员特色研学，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推出了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市博物馆、中国森林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三馆联动举办天安门国旗展，邀您参与我和国旗合个影，落地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实景剧本杀将于11重磅上线，街区及舞台、游客及角色，让百年建筑里的历史活起来。

暖在冰城，诚意满满，一路温情一路安，人气是口碑，服务是答卷。同城报告显示呢，双节期间哈尔滨跻身国内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位列前三甲，是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以哈尔滨为枢纽的周边的县域呢，也是深度游的热度攀升，长线游与奔线游双轮驱动的格局正在形成。哈尔滨推出优惠、美味、服务三项举措，让游客感受温暖。一是优惠冰城，让诚意看得见。双节期间呢，预计发放文旅消费券600万元，优惠幅度达20%。携手携程、同城、飞猪、高德等平台，把实惠覆盖到吃住行游购娱五大领域。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等重点的景区及马迭尔门店备好了专属票价与折扣套餐，极地公园推出特惠套票，食住行游购娱主要的全要素假日攻略即将发布，祝您省心省钱畅游冰城。第二呢，就是美味冰城，让味蕾说了算，推出了特色美食打卡线路，循着早春晴朗的镜头到老鹅桥餐厅品鉴同款的菜单，断档50年的西班牙风味欧肠、伊斯班斯，还有哈尔滨独有的梭形面包赛克，百年风味重现餐桌，再赴老厨家品尝锅包肉、地三鲜、铁锅炖，让游客感受市井的烟火味道。三是服务冰城，让游客去评价。节前对 A 级景区玻璃栈道、客运索道开展全覆盖的检查，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全市的博物馆延时开放，假期2个周一正常开馆，破解了周一闭馆的出行痛点，深入开展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查不合理的低价游。12345及文旅投诉热线全天候的值守，坚持投诉处置不过夜。同时呢，加强交旅融合，打造双圈廊道交通线，南部廊道经二城、上至五常，串联亚布力；北部廊道环松花江两岸，串起萧红故居等文旅景点，双线闭环，少走回头路，四季皆景，一路皆画，让游客玩得开心，行得顺心，购得放心，住得舒心。这个双节，登一座五花山，赴一场团圆月，驾一段环线廊道，邂逅一座温暖的城市。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美龙江。金风拂松滨，稻香永丰年。9月20日，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秋访冰城、邂逅山河哈尔滨中秋十一双节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新成邀八方来客，共赴田园金秋之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双节呢，恰逢哈尔滨的金秋采摘盛期，郊野园呢，应该说是处处藏着悠然的田野情趣。如果想饱尝时令鲜果的清甜，也不妨奔赴二城区的玉泉桃花源，阳光玫瑰和夏黑葡萄晶莹剔透，满园的果香萦绕，尽览田园尽欢。如果偏爱丰富的农趣游乐，道里区超越采摘园、北大荒二城有机采摘园皆是佳处。亲手采摘鲜蔬，漫步缤纷花海，穿行趣味的玉米迷宫，解锁多元田园体验。那么道里区的长岭湖风光正好，它是湖畔垂钓、园中采撷，还有支帐篷露游、围炉烧烤，最佳的这个游玩的地区，尽享北国鱼米水乡的闲适自在。如果贪恋质朴的农家烟火，延寿县的长寿山庄采摘园也是静候来客。宾县双城满地的农家小菜园都可以随心的寻访。亲手掰一穗软糯的黏玉米，采一筐鲜嫩的有机菜，将沉甸甸的秋日丰收滋味打包珍藏。摘尽田园鲜果，且赴乡野山居。近年来呢，哈尔滨是深耕乡村的民宿建设，百余家特色的乡宿散落在山野村落，一院一景各有风韵。如果偏爱温婉江南诗意，便往南岗区的曙光村，白墙黛瓦映荷塘，石阶流水半庭院，徽派的小院清幽雅致，偷得浮生半日闲。如果心向山水静谧的清幽，可以选二城区三清民宿，屋舍依山而住，清泉绕廊潺潺，静坐窗前读书煮茶，卸下城市的喧嚣，安放身心自然。若钟情地道的关东烟火，上至市的亚布力青山村火炕民宿，道里区的回村住民宿，则不容错过。印花花被暖身，铁锅炖菜暖胃，还有秧歌锣鼓热闹欢腾，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独有的淳朴温情。一城烟火入冰城，半生诗意赴乡野。金秋时节，沃野铺金，果蔬盈园，民宿藏韵，稻浪留香，也诚挚地邀请广大市民、四方游客，趁着双节长假，走进哈尔滨的乡间沃野，采摘鲜果，宿居乡舍，细品浓味，与满目金黄的田野间，邂逅冰城最动人的秋日风光。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

0: 心想，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都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您收听林区风光。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呢，以小果蔬撬动大文旅，持续培育绿色美丽经济。近日呢，伊春市拓森苗木有限公司零能耗大棚迎来了繁茂定植的时节，高质量的完成新一轮的草莓栽植工作，以精细化的设施农业布局，让美丽经济深深的扎根落地。本次定植的规模呢，实现了大幅的提升，栽植优质的草莓苗14000棵，较去年新增了6000棵，种植体量呢也是显著的壮大。此次优选的红岩、乡野两大市场认可度高，适配林区设施种植的优质品种，各定植了7000棵。通过双品种的科学搭配、错期培育的种植模式，有效地丰富果蔬产品的结构，兼顾口感品质与成熟期的优势，能够精准地对接黄金假期文旅消费的需求，全面提升游客沉浸式的采摘体验。依托零能耗的大棚节能优势，管理人员呢可以精准地调控棚内的温湿度、光照、通风等生长环境，摆脱传统的农业季节气候限制，大幅降低种植能耗和养护成本，为草莓苗期的生根、壮苗、稳长提供了恒温适生的优良环境。红岩草莓果呢，它的果形饱满端正，果肉多汁，甜度高，还有它的果香醇厚，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优质品种。乡野草莓呢，具备有早熟的特性，果肉细腻清爽，风味清甜独特，两大品种的优势互补，既能够保障冬日鲜果的品质，又能够拉长采摘的周期，激活冬日农旅市场的这个活力。定植工作完成之后呢，员工们也开启了常态化的精细化管控模式，紧盯草莓完整的生长周期，常态化开展水肥的精准管控、病虫害动态监测、棚内环境巡查等养护工作，严把生长的关键节点，科学的规避种植风险，全力保障草莓的长势稳健、如期成熟、品质优良。

0: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1: 九月桂花香，十月蟹黄肥，十一月银杏黄，十二月枫叶红，这里有中国最诗意最丰满的秋。在我国的南方有这么一座名城，它自古便是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今天呢，也依然是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它2500多年几乎不曾迁城易址，至今风貌依旧，古城区粉墙黛瓦，古塔林立。历史学家顾颉刚说，古城之古为全国第一，上是春秋时物，它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2万多条河流从这里经过，300多个湖泊密布城间，座座古桥横卧河面，沿岸人家尽枕河，它是江南最具诗意的城市。乾隆六下江南，次次都绕不开它。古代的文人墨客在这里写下了无数的诗篇，今人呢也对它的美向往不已。它就是苏州。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痴迷江南的人总要去一趟苏州，而迷恋秋天的人更要去一趟苏州。也许呢，你喜欢苏州的园林，或者是喜欢这里的水乡古镇，但秋天的苏州才最令人欲罢不能。因为秋天的苏州是江南最丰满的秋，一江秋色江南岸，十里恍然望人间。苏州的秋天，九月桂花香，十月蟹黄肥，十一月银杏黄，十二月枫叶红。苏州的秋天有叫板京都的枫红庭院，禅意悠悠的秋日古寺，有中国最秀美的园林，秋日浸染色彩比故宫更秀丽，有不输南京上海的秋日街巷，随便一条小巷就能遇到一份秋日的浪漫。一场秋雨一场寒，当街巷里弥漫桂花香，当阳澄湖的螃蟹肥了，当西园寺的银杏黄了，当天平山的枫叶红了，当拙政园留园满园秋色关不住的时候，苏州变成了姑苏。浸在桂花香里，晕染了老街旧巷，苏州诗意的秋是从桂花香开始的。每年九月底十月初，初秋的风便唤醒了苏州大街小巷的桂花树，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桂花纷纷的开放，整座城市都浸在桂花香里。住在这里的人每天清晨起床打开窗户，迎面而来的是一阵秋的味道，清湿而不冷腻。苏州人最常去的赏桂地是桂花公园，这里有80多个品种、7000多株的桂花树，是全国之最。而九月银杏树的枝头，成熟的颗颗银杏果也是苏州秋天来临的信号之一。待到11月，苏州城里的银杏树便相继金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时的平江路、道前街、凤凰街、星海街、三湘路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诗意的时候。特别是道前街路两旁的银杏树黄得灿烂，金得明媚，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路上，路过这里都会被这金秋的色彩吸引，忍不住拿起手机定格，这片刻浮躁的心也仿佛瞬间被安抚。太湖园、博园那近4000株的银杏也将惊艳整个秋天。漫步在银杏树下，踏着落叶铺成的金色大道，伴着阳光，格外的浪漫。偶尔抬头，只见金叶如蝴蝶般缓缓飘落，一天的劳累也被这色彩治愈。秋天的苏州大学，随处走走都能感受到秋日时光的温柔。无论是历史悠久的老房，还是活力四射的体育场，幽静的小道都被这金色的秋天点缀得更加的明丽，美得一塌糊涂，随手一拍便是无限的风景。苏州的秋天藏在满园秋色关不住的园林里。如果说秋季是落寞在各处的画卷，那苏州的园林一定是最雅致的那一笔。

苏州园林甲天下，这里呢至今保留着108座园林。中国四大名园，苏州占了两个，拙政园、留园。有人说苏州是长在园林里的，哪怕只是家中伺候了一些花花草草，也要营造出一个城市山林的角落。春花秋叶，四季

一流转，苏州的园林又调节到了秋日的模式。深秋的风吹黄了庭院里的叶，也染红了园林里的风。十一二月的拙政园，秋天的色彩在这里被运用得淋漓尽致。枫红爬上黑瓦顶，红的、黄的、绿的树，一阵风吹过，落了红叶的池水倒映着亭台楼阁，而此时的留园满园秋色早已藏不住了。屋瓦上、庭院里、溪水旁，甚至树下的石板凳上都沾染上秋的色彩。一阵秋风扫过，明亮亮的黄叶便随风飘落，下起了黄金雨。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秋日里更是色彩分明，每年秋天还将举办菊展。苏州最古老的园林沧浪亭也在秋色的点缀下愈发的古朴如画。隐居在小巷里的网师园，名气虽然不大，却独有一番静谧。在这儿静静地坐一会儿，仿佛就能将整个江南的秋韵收进心里。最年轻的怡园，小道上、屋檐上、亭台间，目之所及皆是秋天装扮的模样。古典的园林和秋天的美景融合在这一方方小小的庭院，红枫似火，亭台静雅，美得醉人。此生不去看一看秋天苏州的园林，那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苏州的秋天绚烂在枫红，银杏黄的山林古刹间。江南给人的感觉大多是水墨淡雅的，但苏州秋日的山林却像打翻的颜料盘，枫红、叶金、银杏黄、松柏青色，极尽色彩，浓烈而热情。说到赏秋，苏州人呢，第一个会想到天平山。秋日的天平山，层林尽染，漫山枫红，随处可见霜叶红于二月花。漫步于天平山，抬头是满树的枫红，脚下是各色的落叶，在斑斓的潭水里倒映着一场秋天的梦幻。山上的白云古刹也在红枫点缀下多了几分温柔与诗意。吴中第一山虎丘，一到秋天呢，就半山火红半山金，银杏黄了，枫叶红了，竹林上绿，银杏掩映着古塔，枫红点缀着亭阁，河道停泊着船只，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江南画卷里。这时你便能明白苏东坡为什么会写下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汉室也。另一位诗人张继则在深秋途经姑苏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寺也因这首诗而闻名天下。深秋的寒山寺被彩林的围绕着，愈发显得古朴。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秋天的西园寺是真的很美，曲径通幽，少有人质，独留一方清静。待到深秋，银杏叶落满一地，伴随着斑驳的树影，僧人走过，一幅古刹禅意图跃然眼前。十一月底的定慧寺，两棵高大的银杏树金黄，金灿灿的叶子落在树檐上，也落在大殿前，像是在地上铺了一层金色的地毯。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北塔报恩寺是苏州历史最悠久的寺院，苏州城内规模最大的佛教丛林，此时也浸染秋意，银杏金黄。秋天的

州也是吃鲈鱼和红菱的好时节。有人说，在日趋千城一面的众多城市里，苏州是一座特别的存在。它既有大城市的繁华便利，也有保留着江南古城的古典韵味。它既有名满天下的园林古镇，也有充满烟火气的老街旧巷。特别是在秋天的时候，漫步在这座城中，看着秋日最绚丽的色彩与古朴水墨建筑交相辉映，每走一步都像走在江南画卷中，而驻足停留的时候，思绪又仿佛被带回了千年的姑苏。又到一年秋来时，一入秋，苏州就美成了姑苏，一到秋天就想去苏州了。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可望。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北

0: 风三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如果您打算出行预订酒店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没有在线酒店预订平台呢，敢说自己是全网最低价了。也没有人提自己是独家合作了，同一酒店在多个平台都能找到。日前呢，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面向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业内的主要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统一进行合规的提示，主要防范的就是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独家合作呢，是指某个平台锁定优质的酒店资源，让酒店经营者失去跨平台自主经营权。 全网最低价是指要求酒店经营者给予其价格不高于其他平台，甚至通过技术工具自动跟价，干预商家定价，让酒店经营者失去自主定价权。其中呢，还可能存在着平台强制，平台利用流量限制扣除了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的措施，强迫酒店经营者接受上述的要求，损害其公平的交易权。这三者叠加形成了一个闭环，独家合作锁定供给，全网最低价压制价格，平台强制来保障执行。那么这些做法不仅削弱了商家的竞争能力，也使得不同平台和酒店无法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只能在价格上逐底竞争，而且呢，最终特别容易让行业陷入低价内卷。这套机制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呢，在于它披着让消费者牟利的外衣。实际上，广大消费者在内卷式竞争当中也会利益受损，行业低价内卷严重的挤压酒店的合理利润空间，降低服务品质，压缩保洁成本，减少人力投入，就成为了理性的选择。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低价低质，甚至是低价劣质的服务。同时呢，广大酒店的从业者自己也是消费者，行业内卷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甚至是失去工作，也会损害整体的消费。可见平台内卷式的竞争对行业的损害是系统性的，品质、特色、服务体验，这些真正决定旅游消费满意度的因素，在算法的比价机制中被彻底的抹平。我国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政策信号一贯而清晰。2024年的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一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的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从综合整治到深入整治，政策表述层层递进。今年的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强调，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地传递明确信号，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是临时的举措，而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此次两部门联手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服务行业行政指导，是平台监管从个案处罚到源头预警的思路升级。正是这一重大的治理逻辑在具体行业中的典型实践。不可否认，内卷有惯性，有从众性，但整治内卷式竞争有定性，有连续性。双方共同努力，推动更多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正向循环，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 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近日，伊春市拓森苗木有限公司零能耗的大棚迎来了繁忙定植的时节，高质量地完成新一轮草莓的栽植工作。以精细化的设施，农业布局让美丽经济深深扎根落地。本次定植规模实现大幅提升，栽植优质草莓苗14000棵，较去年新增6000棵，种植体量显著壮大。此次优选红岩、香野两大市场认可度高、适配林区设施种植的优质品种，各定植7000棵。通过双品种科学搭配、错期培育的种植模式，有效丰富果蔬产品结构，兼顾口感品质与成熟期的优势，能够精准对接黄金假期文旅消费需求，全面提升游客沉浸式采摘体验。依托零能耗大棚节能优势，管理人员可精准地调控棚内的温湿度、光照、通风等生长环境，摆脱传统农业季节气候限制，大幅降低种植能耗与养护成本，为草莓苗期的生根、壮苗、稳长提供了恒温适生的优良环境。红岩草莓果形饱满端正，果肉多汁，甜度高，果香醇厚，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优选品种。香野草莓呢，具备有早熟的特性，果肉细腻清爽，风味清甜独特，两大品种优势互补，既能保障冬日鲜果品质，又能拉长采摘的周期，激活冬日农旅市场活力。定植工作完成后，员工们即开启了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模式，紧盯草莓的完整生长周期，常态化开展水肥精准管控、病虫害动态监测、棚内环境巡查等防护工作，严把生长关键的节点，科学的规避种植风险，全力保障草莓的长势稳健、如期成熟、品质优良。
6: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7: 我可再来。
6: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7: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6: 这
7: 还要做什么？
6: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8: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9: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0: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前后相继一以贯之地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之江新语中这样说，既要善于瞻前，也要注意顾后，团结带领本地本部门的干部群众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奋力奔跑。瞻前顾后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体现，意味着领导干部既要推进已有的科学部署和规划，也要为后续发展打好基础。今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陆续换届，领导干部做到瞻前顾后，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意义重大。不少政绩观偏差与领导干部缺乏瞻前顾后的接力意识有关，有的领导干部不是自己开头的不为，一定要刻上自己的政绩印记才干，喜欢标新立异，来回的翻烧饼，热衷换赛道，有的盲目的举债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造成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将个人利益、个人升迁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将短期成效凌驾于事业发展、长远利益之上，坚持瞻前顾后，要求跳出算小账、算短期账的局限，以长远的眼光审视当下的决策，从根本上克服华而不实的行为。瞻前顾后体现的是对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当。瞻前就是尊重历史，承前启后。瞻前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总结经验，把握规律。面对前任留下的工作，要实事求是地分析，符合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的要坚持，不符合的要纠正。瞻前要求领导干部保持历史耐心，不因短期内难以完成而放弃，或者看不到成效而气馁。顾后就是着眼长远，利在千秋。顾后不是空谈未来，脱离实际，而是以前瞻性思维把握趋势，以负责任的态度谋划发展。改革越向纵深推进，越需要长远谋划。顾后要求领导干部做好基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工作，为长远发展蓄势赋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才能有瞻前顾后的格局和胸襟。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的干部群众历时近10年，凿壁穿石，开渠千里，修筑约1500公里长的人工天河，改变当地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困境。当地的领导干部为什么要矢志不渝地推进红旗渠这项艰辛的工程？当时的

0: 临县县委书记杨贵这样说，水就是临县的一切。在临县，就是为父老乡亲彻底解决缺水的问题，否则呢，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定的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担当，切实从人民利益出发，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干，不利于人民的事，就坚决不干。牢牢把握住这样的价值尺度，就能够摒弃个人的私心杂念，持之以恒地做成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运用好系统思维的方法论，才能做到瞻前顾后。比如当前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任务十分紧迫，越是如此，越要善于从整体上谋划推动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精心的培育，持续发力，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等都是在长期坚守、久久为功中逐步完善的。如果政策朝令夕改，就难以做成大事。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等方面的关系，把求一时之效和求长远之效有机地结合起来，多做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在接力中创新，在创新中接力，结合新的实际、新的条件，以新思路、新举措，把既定的科学目标、美好的工作蓝图变成现实，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名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均达到215万人次。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待定国家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务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22日，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日，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合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宋朝华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22日，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今天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重庆南部和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雨。北京自9月22日起，108路、111路路线调整，取消现有的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的乘客可以改至崇文门内站乘车。江苏安徽南京到合肥站点巴士今天正式开通，票价最低29.9元，乘客可以在出行公众号小程序购票出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

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窦小军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进电网建设、保障民生用电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龚庆申一行表示欢迎，向国网黑龙江电力长期给予伊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在“十五五”时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9月20日，黑土聚情缘，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臧静石在致辞中说，近年来伊春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切嘱托，谋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中城市建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动服务和融入全省发展大局，持续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不断讲好林区转型发展故事。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伊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分别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创、生态旅游、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开展洽谈对接。9月22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林业发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北京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地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多产业链打通等环节给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市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经济提供务实参考。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

身穿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
3: 宋代朱熹《观书有感二首》。朱熹，字元惠，号惠安、惠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逆翁，汉族，南宋婺源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京湖南路安抚使。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他广著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儒、释、道诸家而建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尊他为朱文公，评价他为理学正宗，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观书有感二首》是朱熹的祖师作品，这两首诗是描绘其观书的感受，借助生动的形象揭示深刻的哲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两首经典之作。首先我们来欣赏第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第二首。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里的方塘又称半亩塘，在福建由西城南正义斋馆舍内。

朱熹父亲朱松与郑交好，故常有蝶恋花，醉宿郑氏别墅词云：清小方堂开一径，落絮如飞，肯向春风定。这里的鉴，一种说法是古代用来盛水或冰的青铜大盆，还有一种说法是镜子，就是指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这两句的意思是，半亩方塘像镜子一样清澈明亮，天光云影全被它反映了出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哪得是怎么会，未是因为的意思，渠这里是指方塘之水，清如许就是这样清澈的意思。那么这句的意思是，要问这池塘里的水为什么这么清澈，这是因为有永不枯竭的源头不断地为它送来活水。第二首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萌冲巨舰一毛轻。萌冲就是古代攻击性很强的战舰的名字，在这里的是指大船。一毛轻是指像一片羽毛一样的轻盈。这句话的意思是，昨天夜晚江边的春水大涨，那艘庞大的船就像一根羽毛一样轻。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向来是指原先，指春水上涨之前。推一力是指潜水时行舟困难，需要人推碗而行。中流就是指河流的中心。这两句的意思是，以往花费许多力量也不能推动它，今天在水中间它却能够自由地移动了。第一首诗是抒发读书体会的哲理诗，描绘事物本身感性的形象时又蕴含了理性的东西。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半亩的方塘不算大，只有半亩地的一个方方的池塘，但它像一面镜子那样的澄澈明清，天光云影都被它反映了出来，闪耀浮动，情态毕现。作为一种景物的描写，这也可以说是写得十分生动的。这两句展现的形象本身就能给人以美感，能使人心情澄静，心胸开阔。这一种感性的形象本身，它还蕴含着一种理性的东西。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半亩方塘里边的水很深很清，所以它能够反映天光云影。反之，如果水很浅很污浊，那它就不能反映了，或者说是不能准确的反映。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做进一步的挖掘，写出了颇有哲理的三四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而这个问题孤立的看这个方塘的本身没办法回答，诗人于是放开了眼界，从远处看，终于他看到了方塘的源头，找到了答案。就因为方塘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了活水。由于有源头活水的不断输入，所以他永不枯竭，永不沉浮，永不污浊，永远深而且清。第一首诗是借景喻理的名诗，全诗以方塘做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难言的读书感受。池塘并不是一泓死水，而是常有活水注入，因此像明镜一样的清澈见底，映照着天光云影。这种情景和一个人在读书中搞通问题，获得新知而大有收益，提高认识时的情形是颇为相似的。这首诗所表现的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

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正是作者作为一位大学问家的切身的读书感受。诗中所表达的这种感受，虽然仅是就读书而言的，却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可以做广泛的理解。特别是那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两句借水之清澈，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认真读书，时时的补充新知识。因此人们常常用来比喻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才能达到新的境界。人们也用这两句诗来赞美一个人的学问或者艺术成就，自有其深厚的渊源。读者也可以从这首诗当中得到启发，只有思想永远活跃，以开明宽阔的胸襟接受种种不同的思想，鲜活的知识广泛包容，方能够才思不断，心水长流。这两句诗已经凝缩为常用的成语源头活水，用以比喻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就是这一首小诗所展现的形象和它的思想意义。第二首诗也是借助形象喻理的诗，它以泛舟为例，让读者去体会与学习有关的道理。昨夜江边春水生，萌冲巨舰一毛轻。因为昨夜下了大雨，江边春水万溪千流，滚滚滔滔汇入大江，所以本来搁浅的萌冲巨舰就如羽毛一般的浮了起来。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说往日舟大水浅，众人使劲推船也是白费力气，而这个时候春水猛涨，巨舰却自由自在地飘行在水流中。诗中突出春水的重要，所蕴含的客观意义是强调艺术灵感的勃发，足以使得艺术创作流畅自如，也可以理解为创作艺术要基本功夫到家，才能够熟能生巧，驾驭自如。这首诗很可能是作者苦思某个问题，经过学习忽然有了心得之后才写下来的。这首诗当中从以巨舰大船做比喻，可能是朱熹所品评的榜书大字的创作。此诗的寓意也很深，以水涨船高则能够行驶自在，形象的比喻书法艺术创作一旦灵感勃发，则能够使书写一下子变得流畅自如。这不仅仅是书法艺术的一个本质过程，也是一般艺术创作的重要本质。当然这首诗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0: 术创作，一旦灵感勃发，则能够使书写一下子变得流畅自如。这不仅仅是书法艺术的一个本质过程，也是一般艺术创作的重要本质。当然，这首诗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二首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哲理诗的代表作。这两首诗所蕴含的道理属于美学原理的范畴，但二首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哲理诗的代表作。这两首诗所蕴含的道理属于美学原理的范畴。第一首的说理角度是欣赏美，第二首的说理角度是创作美。这种美学原理是带有一定的普适性的。比如，如果读者抛开诗歌本身的描述对象，完全可以把这种道理引申开来。比如，如果将书理解为书本，而且书本的内容不是泛泛的包括诸如医书、哲学书、史书、科技书等等，而是仅仅就文学内容，诸如诗词、曲赋、散文等等，体现文学艺术美的方面，那么也可以认为源头活水表达了不竭的文思，而一叶春潮呢，则表达了文思勃发等等。以上为大家解析的是宋代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青。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5: 投入200元，中奖1000元，莫非天上真会掉馅儿饼？
6: 看来真是贵人相助，看来我的好运来了。
5: 接连收到神秘中奖短信，究竟是好运还是陷阱？
6: 可是连续3次都准确无误地提供这个中奖信息，这天底下哪有那么高明的骗子？
5: 投入80000元就能变成百万富翁，他最终能否抵挡住诱惑，遇上财神爷？
6: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叫吴永健，是个保险经纪人，这是比较好听体面的叫法。而按他自己的说法呢，那就是俗称的卖保险的。因为他的工资啊要跟他卖出保险的业绩相挂钩，所以呢他每个月的收入都很不稳定，也很微薄。他呢就总期盼着能有一个什么机会能让他改变一下目前的这种经济状况。
5: 就在吴永健做着一夜发财的美梦时，还真是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砸到了他的头上。原来这天吴永健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生肖彩票明天开奖，这一期生肖是羊。联想到最近有人用这种短信骗钱，吴永健随手就把短信删除了。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样的短信却改变了自己死后的生活。
6: 这第二天的晚上啊，吴永健回家的时候就看见家门口有3-5个邻居正在那里讨论这种生肖六合彩。只听其中一个老张就说了，说前面楼里啊有一个人第一次买这个六合彩，而且呢就买了2块钱的一注就中了1000块钱，他的命啊可真是太好了。听他这么一说呢，吴永健啊不禁就想起了自己手机里的那条短信，所以他就上前去问这个老张这一期的中奖结果是什么。这一问之下呀，他还真是大吃一惊，这一期的中奖结果还真的生肖就是羊，数字呢是90。这种生肖六合彩他知道，这个玩法呢就是先从12个生肖当中任意选择其中的一种动物，然后啊在0到9之间再任意选择2个数字，那么如果这个生肖和数字都能够对上的话，就算是中奖了，能够得到1000块钱的奖金。因为这种生肖六合彩才2块钱一注，所以呢在当地啊也是很流行。这生肖六合彩啊是一天一开奖，

0: 么如果要真的能提前确定这个生肖的话，剩下的数字啊排列起来就比较简单了，无外乎就是100种排列组合方式。那么就算是把这100组号码全都买下来，2块钱一注，也一共只需要花200块钱，可是呢却能得到1000块钱的奖金，也就是说呀，能够净赚800块。吴永健啊脑子里正想着这些，这时候呢他手机里又响起了滴滴的提示音，他打开一看啊，只见又是那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短信，只见上面写着生肖六合彩第129期将于今晚开奖，生肖是虎。这一次啊，吴永健有些动心了，想去买一注，可是转念一想呢，这可能啊是什么人在恶作剧，所以呢他就没有去买。第二天一大早，吴永健啊是忍不住又去问了邻居老张这一期的中奖结果。这一问啊，当期的开奖结果这个生肖还真的就是虎。
1: 接连的巧合让吴永健有些心动了，那么这个发短信的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准确预测生肖彩票的开奖结果？又为什么要把这个结果透露给自己呢？吴永健按照发短信的电话号码拨打过去，可是却一直没有人接听。虽然说此时的吴永健还是有点担心，可是心中那个发财的梦想却已经蠢蠢欲动了，他期待着那个陌生号码能再次发来短信。
0: 终于啊，在一天下午，他又听到了熟悉的滴滴的短信提示音，打开一看呢，是那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见上面写着生肖六合彩第132期将于今晚开奖，生肖是鼠。这一次啊，吴永健可是一点都没犹豫，马上呢就去了投注站，给了老板200块钱，要求他把生肖是鼠数字从00到99，把这些号码全部都打出来。这天晚上呢，吴永健就守在了投注站，他呀就看着投注站里的这个电脑，只见电脑上呢出现了一个摇奖机，摇奖机里啊有很多小球，而呢电脑的屏幕开始提示摇奖机准备启动。这时候啊，吴永健就屏住了呼吸，就在那里等待着这第一个小球的滚出。不一会儿呢，第一个小球，白色的小球就滚出来了，只见上面果然写的是一个鼠字。看到这儿的时候，吴永健是兴奋的是哈哈大笑啊，看来真是贵人相助，看来我的好运来了。当时呢，投注站就给吴永健兑现了奖金。怀揣着这1000块钱啊，吴永健是更加无比的期待那个神奇的短信。而一直等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钟，他的手机啊才传来了短信提示音，他打开一看，号码还是那个号码，但是呢这次短信的内容却并不是中奖的信息，而是来要钱的。只见短信上写，前面几次服务都是免费服务，那么如果还想继续得到服务的话，就请于下午6点之前给对方汇取600块钱。短信上呢还附上了银行卡的卡号和持卡人的姓名。一看到要钱，这吴永健当时就想，会不会还真的是骗子？可他转念又一想，这一次猜对是偶然，2次猜对是碰巧，可是连续3次都准确无误地提供这个中奖信息，这天底下哪有那么高明的骗子？再一想呢，自己才花了200块钱，就已经中了1000块钱的奖金了，可以说已经是净挣了800块。那么如果现在再给对方汇去600块，自己还能赚200块钱呢。如果对方要再次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话，自己就能挣更多的钱了。这么想着，吴永健就当机立断，马上就去银行给对方汇去了600块钱。上面写着生肖六合彩第133期，生肖是蛇。吴永健啊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还特意呢换了一家投注站，他呀给了老板200块钱，还是像以前那样要求他把生肖是蛇数字是从00到99的这些号码全部打出来。这天晚上他又在投注站啊在那守着等着开奖的结果，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摇奖机，不一会儿呢第一个小

0: 球滚出来了，果然还真的就是蛇。这时候啊，吴永健是一点都没激动，反倒是感觉非常的后悔。他想，要是当时我下注下了20000块，真是恨自己当时怎么那么没有魄力。等他拿到这1000块钱奖金的时候，他心里就想，等对方啊要再给我发来短信，我再下注的时候下狠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怎么呀也要挣他个50-60万的。
1: 接连几次中奖让吴永健兴奋不已，他觉得自己发大财的机会来了。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把发财的机会给自己，吴永健也有过一丝怀疑，可是立即就被渴望发财的欲望淹没了。吴永健眼巴巴地期待那个人再次发来手机短信，然而那个发短信的人却神秘消失了。
0: 这天啊，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等到那个开奖信息的短信，反而呢是接到了一个自称叫王米伦的人打来的电话。王米伦说啊，之前的这些短信都是他发给吴永健的，而当他听说吴永健才中了1000块钱的时候，他感觉啊是非常的惊讶。咱们要玩就玩这个网站上的六合彩生肖双色球，怎么也能挣他个几百万的奖金呢、啊、听到这儿的时候，吴永健是激动的呀，感觉心脏都快要蹦到嗓子眼来了，他连声说好。可是呢，吴永健还有一个疑惑，他就问王敏伦了，说你是怎么事先就能知道他这个中奖的信息呢？王敏伦就跟他说了，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是市公安局网络赌博侦查科的，我们局里呢早就在查这个六合彩网站，可是啊，因为这个网站的服务器设在国外，我们局里的技术呢现在无法破解这个服务器的密码，也没办法拦截它发出的信号。而我本人啊，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学服务器的密码破解技术，所以说其实我早就把这个密码破解出来了，只不过呢我没有向局里的领导进行汇报，所以啊，我能在他们开奖之前我就提前潜入他们的服务器，能提前获知他们的中奖信息。吴永健听到这里马上就问了，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下一期的中奖信息呀？王敏伦就说了，这个好办，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中了奖之后得把奖金的1/3啊分给我。吴永健连想都没想马上就答应了，说这个没问题。这时候呢，王敏伦又提出来了，你得交20000块钱的保证金。吴永健一听啊要交那么多的钱，又有些犹豫了。王敏伦这时候就说了，你得理解我，我风险很大呀，我作为警察做这种事儿，一旦被抓住了那可是要判刑的，再说了你将来要是中了奖你就不给我，我也不能上法院去告你啊，所以你必须得交这个保证金。
1: 听到一定要交20000元保证金，吴永健顿时有些警惕，如果说王敏伦真的能够预知开奖结果，他怎么不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去做，偏偏会选中素不相识的自己呢？难道说这就是个骗钱的圈套？就在吴永健想要放弃的时候，王敏伦说的一番话消除了他的顾虑。
0: 告诉你吧，我们科里所有同事的每一个人的亲朋好友，那在我们科里啊都是登记了挂号了，那就是我们局里为了防范我们这些人利用工作之便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谋取非法利益的，所以说啊，我们就只能和陌生人合作了。这当天啊，吴永健就把20000块钱给王敏伦汇了过去，王敏伦呢也信誓旦旦地答应他说肯定会在开奖之前把开奖的信息透露给他。这两天啊，吴永健感觉是精神百倍，他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成为百万富翁了。可是没想到呢，几天之后王敏伦啊却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跟他说了，说实在是对不起呀、啊，我以前的一个合作人，他呢非得说啊给我80000块钱的保证金，还说将来的奖金啊跟我4/6分成，所以非要我把这期的开奖信息透露给他，所以我没有办法，你呀、啊、把你的银行账号发给我，我把你的20000块钱退给你。这吴永健一听有人要跟自己抢，马上就急了， 他说你怎么能

样呢？你不是已经答应好我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样吧，我再给你8万块，加在一起，我就等于是给了你10万块的保证金了。等将来这个奖金拿到了，我跟你5-5分成，这样总行吧？这王米伦呢，是犹豫了很久，最后就说：“那好吧，那这期的中奖信息就给你了。”吴永健还担心王米伦啊临时在变卦，马上呢就回家去取了存折，赶紧把这8万块钱就给王米伦汇了过去。钱汇出去之后啊，吴永健再也没有心思上班了，他呢就闷在了家里，手里啊是死死的攥着手机，就等着这个王米伦给他发短信了。等到当天的4点多钟，王米伦还真的把当期的6合彩生肖双色球的中奖信息给他发了过来。这天的晚上9点半的时候，这个6合彩生肖双色球开始摇奖了。可是这一次啊，幸运之神没有再次降临，无论是生肖还是数字，没有一个中的。在投注站里，吴永健是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他冲出了投注站，马上就给王米伦打去了电话，准备问他。可是啊，电话里却传来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王米伦真的是骗子吗？难道他真的卷了自己的10万块钱跑了吗？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就到公安局。

0: 是叫王强。一段时间之后，警方经过工作，是在火车站抓获了正准备逃往外地的王强。
1: 虽然说王强落入了法网，可是作为受骗者的吴永健却一直搞不明白，之前那么多次王强都能准确预测生肖六合彩的开奖结果，为什么这最后一次偏偏就失手了呢？警察经过侦查，终于揭开了王强骗局的秘密，也解开了吴永健的迷惑。
0: 警方经过侦查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王强呢，跟国外的六合彩庄家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他原来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借了高利贷，可是呢借款之后却无力偿还，而对方啊催债又催得很紧，这种情况下王强呢就产生了要骗钱的想法。这时候他无意中得知这个生肖六合彩在当地是非常的流行，经过几天几夜的苦思冥想，他终于啊是想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计划，或者说是骗局。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王强啊，他首先是买了4台短信群发器，然后呢他把数千万个手机号码分成了12个号段，然后给这些号码分别发送中奖信息。那么他所发送的这个短信内容唯一不同的是，这12个号段是分别对应着12生肖里从第一种后一种这12种动物，然后啊他再从中选出那些连续发送的都是正确信息的那些手机号码，再由他本人伪装成警察直接打电话进行诈骗。王强利用这种手法一共诈骗了10几个人，诈骗的金额达到了98万元。因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呢就以诈骗罪判处了被告人王强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1: 拿到法院的判决书，吴永健和其他几名受害人的心里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王强几乎将诈骗所得挥霍一空，已经无力赔偿他们的损失，难道就这样自认倒霉吗？这时吴永健提出，他们是否能够向王强的妻子索要赔偿呢？
0: 几名受害人一商量，他们呢就一起提起了民事诉讼，把王强和他的爱人冯梅一块列为了被告，要求他们呀共同偿还这98万元的诈骗款项。法院的民厅呢也很快组织了开庭，因为这时候王强已经在监狱服刑了，所以呢这个案子是在监狱里展开的庭审。开庭的时候，吴永健首先就说了，说呢法院的刑厅已经判决认定了王强诈骗我们98万元，那作为我们是有权利要求王强偿还我们这98万元的，而冯梅作为王强的合法妻子，因为王强的诈骗行为是发生在他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说呢这个钱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债务，作为冯梅是负有连带偿还责任的。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发现吴永健呢他在发言当中啊实际上是提到了一个概念，那么就是这个夫妻共同债务。那么什么叫做夫妻共同债务呢？我们说啊，这夫妻共同债务它指的是为了夫妻的共同生活需要，或者是为了夫妻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处分和收益所产生的相关的债务。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如果这98万元的诈骗款能够被认定为王强和冯梅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话，那么作为冯梅就应该承担一个连带的偿还责任。可是啊，这时候王强却说了，他说我诈骗了98万，这个事实呢我是承认的，这笔钱呢我也同意还，只不过呀我现在是没有能力，等我将来服刑期满我出来了，我一定想办法还。而至于原告说到的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儿啊，我需要说明一点，因为我呢诈骗这98万元啊，我大部分都用来归还高利贷了，剩下的呢我也都自己花了，我没有给过冯梅一分钱，而且现在冯梅已经跟我离婚了，所以呢这笔钱跟他没有关系。
1: 王强突然

0: 然说自己和妻子已经离婚，这让吴永健等几名原告措手不及。那么这会不会是他为了躲避债务的托辞呢？就在大家怀疑王强这个说法的时候，王强的妻子冯梅拿出了两个人的离婚证，而且还有一份离婚协议，而协议的内容更是让吴永健等人遇到了麻烦。
1: 从他们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呢，他们对于财产的分割啊是这样进行约定的。他们约定呢，坐落于市中心的两室一厅的私产房屋归冯梅所有，王强自行解决住处，而且呢还约定夫妻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这时候冯梅就接着说了，说首先啊，王强诈骗的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情，在他当时诈骗的时候呢，我跟他已经因为感情不和而分居了，这一点王强在刑事案件的笔录当中也予以了认可，而且呢也有相关的证人能够加以证实。其次呢，王强啊现在所欠的这个债务是因为他的犯罪行为所欠的债务，这种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这时候呢，吴永健就说了，他说从他们离婚的时间来看，可以看出这是王强刚刚诈骗得手的时候，而从他们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呢，也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被告冯梅。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完全就是他们夫妻之间为了躲避债务而进行的假离婚。那么到底哪一方的观点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们来看一下，要判断这98万元的诈骗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键啊要从以下三点来看。首先第一点，看债务形成的时间。那么从本案来看，这个债务形成的时间的确是在他们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第二点呢，就应该看债务的用途是否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第三点，对于债权人有没有特殊的保护呢？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的除外，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的债务，那么无论夫妻另一方是否明知是否认可这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只要债权人一方不明知或者不认可这笔债务是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的情况下，那么都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本案当中呢，王强因为他的犯罪行为对吴永健等人所负的这个相关的98万元的债务，那么因为债权人一方作为原告一方不可能认可他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那么按照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本案呢，经过法院的多次调解，最终啊，被告冯梅同意拿出98万元的一半，也就是49万元偿还给原告，而原告呢也同意就此息诉，案件是结束了。这是一个几败俱伤的案件，有时候天上掉下来的不只是馅饼，更多的时候可能是陷阱。所以我们在面对天上掉馅饼的这种小概率事件时，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0: 玄武屋上三重楼。
1: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加强旅客运输组织，丰富客运产品供给，提升站车服务品质，营造文明有序的旅行环境，有力服务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月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旅客运输能力不断提升。运用铁路12306售票大数据，精准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较好满足了旅客出行需求。1月至8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加强跨境客运组织。1月至8月，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有效助力跨境游。铁旅融合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旅客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1月至8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客运服务提质升级，不断优化完善铁路12306功能，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在常态化做好学生旅客预约购票服务基础上，推出新生预约购票服务，积极推广新型票制服务，季次票、定期票覆盖78条线路，旅游季次票覆盖27条线路，儿童旅客可以享受旅游季次票优惠票价。铁路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政策，旅客乘车出行可以享受更多的实惠便利。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客流情况，科学安排运力，精心组织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不断提升站车服务品质，高质量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努力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从日前召开的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动4号农村路服务乡村振兴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87亿元，新建和改建农村公路4444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再加速。今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强化提级调度，建立目标工作机制，紧盯节点，保障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早见效。全疆农村公路建设稳步提速，9个乡镇实现了通3级以上公路，危旧桥梁改造基本收官，安防工程已经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新增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新疆今年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并同步推进乡镇3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安防工程、危旧桥梁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等建设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进入9月，新疆交通抢抓施工期，科学调配人员和机械，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强化施工组织及资金、建材等要素保障，紧盯全年建设目标，持续加压提速，全力冲刺年度投资任务。

乘船游轮梦想号20号首次进入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圳蛇口游轮母港为母港，开启了系列航线运营。梦想号此次从深圳蛇口游轮母港出发，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标志着该游轮今年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运营正式拉开序幕。这是今年继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摩托号之后，大湾区游轮市场迎来的又一个重要运力补充。梦想号总吨位7.7万吨，拥有15层甲板，配备大剧院、酒廊、露天泳池及亲子活动中心等设施。进驻深圳蛇口游轮母港后，该游轮在国庆前后密集推出多条航线，涵盖东南亚长线和周末短途微度假产品，长线短线梯次搭配，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在入境便利化等政策带动下，免签出国游进一步降低了出境旅游的门槛。相比传统跟团游和自由行，游轮旅游更加强调放松、便利和全家共享。蛇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伟东表示，针对梦想号在蛇口游轮母港运营，该站提前制定和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开足游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确保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同时在候检区增派引导警力，设置咨询服务台，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便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经湖北省政府批准，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日前正式印发《湖北省公路网络布局规划》，提出到2035年实现都市圈、城市群、市州行政中心、区县和建制乡镇有效覆盖，主要枢纽、港口、机场、铁路站点便捷连通，省际路网和多市联运高效衔接。根据规划，高速公路重点从扩容主轴、打通骨架、畅通出口、补网强韧、提升功能五个方面进行完善，总体行程以13纵9横4环为主体布局，总规模约1.26万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总里程约7092公里，省级高速公路总里程约5534公里，普通国省道路从推动存量优化、强化互联互通、扩大覆盖范围、增强网络韧性等方面进行完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总里程超过300公里，其中普通国道总里程约1万公里，普通省道里程近2万公里。15期，湖北将重点实施京港澳、两广、沪渝、沪阴等国家高速公路主通道，以及武汉机场高速公路、代黄等中心城市出口通道扩容改造，推进武汉都市圈环线、武汉至重庆、平顶山至宜昌、房县至五峰、和县至襄阳等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实现省域内国家高速公路基本贯通，有序推进强化汉湘宜互联互通，补齐江汉平原地区路网短板，完善铁公水公多市联运体系，优化过江通道和省际通道的高速公路项目。力争到2030年，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1万公里，6车道及以上里程达到3000公里。规划明确，突出区域协同和存量提质，统筹跨区域、跨流域通道和铁公水公一体衔接，强化湖北连通东西，承接南北区域优势，对国家高速公路主通道硬扩容，推进普通公路更新提质，加速公路数字化软提升，增量供给侧聚焦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等重要枢纽及疏运，增强汉湘宜互联互通，补齐江汉平原缺路短板，完善都市圈城市群路网。在资源要素端，规划坚持差异化发展，重点地区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生态敏感区和重要保护区严控路网增量，侧重提升安全韧性和综合效益。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血世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地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清除家里的过敏源，烹饪食物时的蒸汽可能会造成墙壁、天花板、晚厨门、高处的架子以及被大型的器具阻挡的隐蔽之处都出现霉菌。解决办法是烹调时打开抽油烟机，这不仅可以将油烟味排出，还可以把烹饪时所产生的水蒸气也往外排出。如果这之后仍然发生的存在，那就用稀释过的漂白水蘸上海绵，彻底的去清理它哦。
1: 在日常生活中，口腔清洁是维护牙齿健康的关键一环，而牙线作为清洁牙缝的重要工具被越来越多人纳入日常护理中。然而在牙线的使用过程中，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让人心生疑虑，牙线越用牙齿缝隙会越大，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0: 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学者争言，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司燕医生，也是来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科普研究员。牙线越用，牙齿缝隙会越大吗？这显然不是真的一个论述。我们说牙线的使用，其实是为了帮助清洁我们牙齿缝隙里面的脏东西。对于口腔清洁来说，我们经常说要至少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要用牙刷进行有效的刷牙，这称之为我们口腔清洁的一个基础站。那么其次呢，我们还需要做好口腔清洁的细节站，也就是要把牙齿缝隙里面的脏东西给它清洁干净。那么清洁牙齿缝隙的工具其实有很多，首选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牙线了。牙线它的质地呢，通常是采用尼龙丝，而且是这种延展性特别好的一种材质。当它进入我们牙齿缝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一定的手法。比如说，我们要让牙线这样拉锯式的进入我们的牙齿缝隙，那么牙线就在这个过程中会变身为一个特别扁的形态进入我们的牙齿缝隙。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在拉锯式的使用牙线进入牙齿缝隙以后，其实对于我们的牙齿缝隙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当然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正确的手法。当我们牙线拉锯式的进入牙间隙以后呢，我们不要突然的去破坏或者是挤压我们底下的牙龈，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底下牙龈的出血，或者是对我们底下的牙龈造成一些机械性的损伤。所以说我们其实是要轻柔的、有控制力的这样拉锯式的进入牙间隙以后呢，我们一般都呈 C 字形的包绕一侧牙面，这样子上下刮除来清洁这样一个凸的牙面的这里面的脏东西。当然我们一个牙间隙其实是有两个牙面的，所以说我们牙线进入一个牙间隙以后呢，先呈 C 字形的包绕一侧牙面，这样上下刮除这一侧牙面的脏东西，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再呈反 C 字形包绕另外一侧牙面，也是同样上下刮除来清洁另外一个牙面的脏东西。这就像我们数学上这个 X 这两个括号一样，我们一个牙线进入一个牙间隙，其实要清洁两侧的牙齿的里面的脏东西。那么我们的牙线在这样子的清洁过程中，就可以把这个牙间隙当中的一些软垢、牙菌斑等等这些食物残渣都给它剔除出来，对于我们牙齿本身呢，其实是不会导致缝隙变大的。而且我们牙线呢，其实日常使用的过程中有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所谓的卷轴型的牙线，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扯出一段二三十厘米长的牙线，把这个头给系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环状。那么这个环形的牙线呢，我们可以缠绕着我们的食指或者中指上，然后缠绕出来一段，可以再用我们的拇指或者食指奔出其中的一两厘米，进入我们的牙间隙，分别来去清洁。当然呢，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这种牙线使用起来会比较麻烦，那么还有一种简单的就是牙线架的形式，也可以方便我们的去使用。它其实是有一个小架子，末端呢有一段牙线，可以帮助我们很方便的进入牙间隙，也便于把持。在家长帮助孩子清洁我们牙齿里面的时候呢，这种牙线架的形式其实是比较方便使用的。而且牙线架呀，如果大家真的购买过的话呢，可以发现它其实是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这种弓形的，是在一个平面上的这种形态，那么我们主要是用于前牙；还有一种是这种叉状的这种牙线呢，我们主要是用于后牙。当然不同形式的牙线，它的本身的特点其实都是有很好的延展性，对于我们的牙齿缝隙呢，不会造成变大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大家尽管可以去使用牙线来帮助清洁我们的牙齿里面。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在日常的口腔清洁活动当中，牙膏作为我们维护口腔健康的重要工具，其种类繁多，价格多样，这不禁让许多人产生了一个普遍的疑惑，牙膏的选择对于维护口腔健康有作用吗？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学者睁眼，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司燕医生，也是来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科普研究员。牙膏的选择对于我们口腔健康确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我们得要首先认识一下牙膏。那么对于所有的牙膏呢，它其实当中都含有一些共同的成分。那譬如说一些摩擦剂是牙膏的一些主要的成分，因为我们使用牙膏其实是为了在我们的刷牙过程中，通过牙膏的当中的摩擦剂来去除我们牙面上的一些牙菌斑呀、软垢啊等等这些脏东西。当然除了摩擦剂以外，牙膏当中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成分，譬如说一些表面活性剂，或者是一些湿润剂，还有一些芳香剂，让我们的牙膏可能会有不同的口味。尤其是儿童牙膏当中，这个芳香剂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有的孩子喜欢葡萄味的牙膏呀，有的孩子喜欢草莓味的牙膏。如果具备这些所有的牙膏的基本成分呢，我们通常称之为是一种普通的牙膏。除了这种普通类别的牙膏呢，我们还有一大类可能就是所谓的功效牙膏了。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具备所有普通牙膏需要的这些成分以外呢，它可能会增加一些特殊的功效成分，来起到一些维护我们口腔健康的作用。那么最常见的也是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就是一种含氟牙膏。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牙膏当中加入一些氟化物。那么我们知道氟化物可以有效的预防龋病，这也是在我们口腔领域得到循证医学证据的，也有很多的临床实验证实了的。那么我们在牙膏当中加入了氟化物呢，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龋病，帮助我们减少口腔当中龋病的发生。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我们只能说是一定程度的预防，我们还需要采取其他的口腔保健的措施，解决和促进我们的口腔健康。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补充说明一下，对于含氟牙膏这种功效牙膏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会有一些误解和担心，觉得小朋友们是不是可以使用含氟牙膏呢？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含氟牙膏当中的氟化物的含量是有一个标准的要求，比如说1000ppm 左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用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含氟牙膏，离所谓的氟化物中毒的剂量是远之又远。那么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一个40到45公斤重的一位成年人或者是青壮年，那么他如果要是要达到一个中毒剂量，这得把我们150克到200克的含氟牙膏一次性的吞食下去，才有可能达到这所谓的中毒剂量。所以说这样一个数量比较来看，我们日常所使用的挤出来的那么一点含氟牙膏的量呢，是远远不至于导致氟化物的中毒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推荐对于3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也是建议使用含氟牙膏来刷牙，来帮助孩子预防龋病。但是我们也要控制一个含氟牙膏的用量。那么一般来说呢，3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只建议用米粒大小的一个含氟牙膏，在牙刷上涂那么一点点含氟牙膏，然后在孩子口腔当中去刷。家长说这孩子也吐不出来，那没关系，我们可以让孩子喝一口清水，或者是尝试着吐一下，吐不出来其实对孩子的身体也没有影响的。那么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一般使用豌豆粒大小的含氟牙膏就可以了。6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一般是使用黄豆粒大小。到了成年人呢，我们一般也是不推荐超过1厘米长的这种含氟牙膏的用量。这是我们在牙膏当中特别常见的一种功效牙膏。当然还有可能在牙膏当中加入其他的功效成分，比如说有的人有牙齿敏感的问题，我们可以使用脱敏牙膏。有的人呢可能觉得口腔当中有一些这种气味，可以使用中草药牙膏。那么还有一些牙膏呢宣称对于我们这个牙齿的美白有一定的效果，那可能是因为它中间加入了一些氧化剂等等，可以帮助去除我们牙面上的这些脏东西、色素等等。所以说牙膏对于我们口腔健康确实是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单纯靠牙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真正口腔健康的维护，还需要我们多管齐下，从多方去采取措施，来共同促进我们的口腔健康。
1: 目光曾陪你温暖过，才卸下许多动容。

月车能用在海底吗？提到登月车，大家一定并不陌生。这些造型别致、小巧灵活的机器，能够在月球表面行驶，并完成对月球的探测、考察、收集、分析样品等复杂任务，在人类对月球的科学考察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你知道吗？其实海洋中也有类似的能在海底行走的登月车，科学家通常将它们称为海底爬行车。这些海底爬行车像小型坦克一样，底部安装有履带，用于在海底爬行移动。海底爬行车上配备有摄像头和各种传感器，能够对近海环境进行原位监测和试验。然而，海底爬行车与登月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工作环境条件不同，海底的压力巨大。这是登月车在月球上不可能遇到的恶劣条件。海底爬行车具有极大的抗压能力。如果把登月车放到海底，在下沉的途中就会被压得粉身碎骨。瓦力是由德国布莱梅大学设计的海底爬行车，主要用于测量海底温度、盐度、甲烷含量以及沉积物特征。它通过与加拿大海王星海底观测网络连接，获取支撑其海底爬行的能量和传输实时监测数据。其出色的海底爬行能力使其能够穿过海底水合物的出露层，近距离观察与海底水合物有关的冷泉生物群。海底漫游者是美国蒙特雷湾水生生物研究所研制的海底爬行车，主要用于深海碳循环研究，被誉为移动的深海实验室。它大小如剪草机，由钛合金和塑料制成，尽管在空气中的重量超过一吨，由于车身上安装了浮力材料，它在水中的重量仅约45千克。海底漫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从头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毯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不管是做生意还要做什么，
7: 就是匠人独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懂，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

0: 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遇见你的纯真岁月，作者丁立梅。他是第一个分配到我们乡下学校来的大学生，他着格子衬衫，穿尖头皮鞋，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令我们着迷。更让我们着迷的是，他有一双小鹿似的眼睛，清澈温暖。两排平房，青砖红瓦，那是我们的教室。他跟着校长绕着两排平房走，边走边跳着去够路旁柳树上的树枝。附近人家养的鸡跑到校园来觅食了，他看到鸡竟兴奋地张开双臂扑过去，边扑嘴里边惊喜地叫啊，大花鸡，惹得我们笑弯了腰。有同学老气横秋地点头说，我们的老师像个孩子。他真的做了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语文。第一天上课，他站讲台上半天没说话，拿他小鹿似的眼睛看我们。我们也仰了头对着他看，彼此笑眯眯的。后来他一脸深情地说，你们长得真可爱，

真的，我愿意做你们的朋友，共同来把语文学好。你们一定要当我是朋友哦。”他的这个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他与我们的距离，全班学生的热血在那一刻沸腾起来。他的课上得丰富多彩，一个个汉字在他嘴里都成了妙不可言的音符。我们入迷地听他解读课文，争相回答他提的问题。不管我们如何作答，他一律微笑着说：“真聪明，老师咋没想到这么答呢？”有时我们回答得太离谱了，他也佯装要惩罚我们，结果是罚我们唱歌给他听。于是教室里的欢笑声一浪高过一浪。那时上语文课，在我们是期盼，是幸福，是享受。他还引导我们阅读。当时乡下学校课外书极其匮乏，他就用自己的工资给我们买回很多的书，诸如《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之类的。他说，只有不停地阅读，人才能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我至今还保留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应该是那个时候养成的。春天的时候，他领我们去看桃花。他说，大自然是用来欣赏的，不欣赏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浪费是可耻的。我们轰一声笑开了，跟着他蹦蹦跳跳走进大自然。花树下，他和我们站在一起，笑得面若桃花。他说，永远这样多好啊。周围的农人都看稀奇似的停下来看我们，我们成了风景，这让我们倍感骄傲。我们爱他的方式很简单，却倾尽我们所能。掐一把野地里的花，插进他办公桌的玻璃瓶里，送上自家烙的饼，自家包的粽子，悄悄放在他的宿舍门口。他总是笑问，谁又做好事了？谁？我们摇头，佯装不知。昂向他的是一张张葵花般的笑脸。我们念初二的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回城养病，一走两个星期。真想他呀，班上的女生守在校门口频频希望，那是他回家的方向。被人发现了，却假装说，啊，我们在看太阳落山呢。是啊，太阳又落山了，他还没有回来，心里的失望一波又一波的。那些日子，我们的课上得无精打采。他病好后回来，讲台上堆满了送他的礼物，野花自不必说，一束又一束的，还有我们舍不得吃的糖果，自制的贺卡。他也给我们带了礼物，一人一块巧克力。他说，城里的孩子都兴吃这个。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湿湿的，我们的眼睛也跟着湿了。他的母亲却千方百计把他往城里调。他是家里独子，拗不过母亲。他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我们会有重逢的那一天的。他走的时候，全班同学哭得很伤心，他也哭了。多年后遇见他，他早已不做老师了，眼神已不复清澈。

提起当年的学生，却如数家珍般的一个一个都记得，清清楚楚着，一如我们清楚地记得他当年的模样。那是他和我们的纯真岁月，彼此用心相待，所以刻骨铭心。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儿时的事。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杭大，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尚无户室，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哪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

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姐一流的人物，仗义失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4黄金，卖出时4粪土。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吃的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儿，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啊，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中天。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

0: 第十一个，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五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五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一起来听。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得先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
1: 现在请听三集青春校园广播剧《加油，兄弟》第一集。
2: 儿子，这学期你大三了，学习紧张吗？我那个新疆学生库尔班江今年也考上武汉大学了，他跟你同龄，不过上学晚了两年。他很聪明，也很刻苦，在草原上放牧是一把好手，但他特别怕高，一到高处就心慌。
3: 大三了，你们学经济管理的重心要放在找实习岗位上。
4: 关教授，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创业呢？在美国有30%的大学生选择创业，中国却不足3%。
3: 牛雨涵，你有什么创业计划吗？
4: 我想开餐厅，连锁餐厅。
5: 吹牛吧，牛雨涵。
6: 就是。
3: 牛雨涵，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学校清真餐厅要改进，要招募承包人，在校学生都有资格。
4: 哦。
7: 牛雨涵，你快报名啊。
3: 啊，不过有个前提条件，承包人最好是相关民族的学生，或者合伙人中有少数民族学生，这样呢既可以了解清真饮食习惯，也能增进

0: 民族学生之间的合作。
1: 嗨，我上哪儿找少数民族合伙人啊？
0: 总之，这是个创业的机会。你们年轻，有活力，有想法，就去大胆的尝试吧。好，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2: 刘雨涵，走廊上有个拖行李的人找你。
1: 谁呀？
2: 一个深眼睛、高鼻梁的新疆欧巴。哎，帅哥，请进。
3: 你好，你就是牛雨涵吗？你是？
4: 我叫库尔班江，从新疆博州来，我是牛老师的学生。
1: 哼，是你呀、啊。
4: 我一直听牛老师说你是学霸，前年嘛高分考上的武大，所以嘛我就把武大定为目标。哎呦，我可是花了好大功夫才考上武大电气工程学院。
1: 你找我干嘛？
4: 这个嘛是我带给你的囊，来来来。
1: 我不要。
4: 你不要客气嘛。哎呀，我听说嘛你最喜欢吃我们新疆的馕了，来来来。
1: 谁跟你客气了？谁说我爱吃馕了？
4: 你爸爸说的，牛老师说的，真的。来来来，
1: 拿走，我不要。
2: 好香啊！哎，这一大袋子馕，我能尝一个吗？
4: 哎，当然可以。来来来来来，一人几个，一人一个。来来来，我再来。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啊，带的就是我们那个囊啊，真的。
2: 真的。哎，你背的这是什么乐器啊？
4: 这个吗？热巴铺。我们新疆人走到哪，只要有了热巴铺和囊，走到哪我们都不怕呢。
1: 你们聊，我要去图书馆。
2: 啊！牛雨涵，正愁找新疆合伙人，这就来了一个，你怎么走了？
1: 哼，我找外星人合伙，也不找他。拜拜。
7: 哎，咋回事嘛？这是，这牛雨涵怎么怪怪的？他平时不这样啊。
8: 是啊。
9: 哎，你说，牛雨涵和这位帅哥是不是有什么恩怨啊？
1: 不好说。
4: 行了行了，那我也走了。哎哎，同学
2: 啊，
4: 请问那个电气工程学院往哪个地方走呢？
2: 啊，就是我，嗨，我送你去吧。不能白吃你的馕啊。
4: 哎，行了行了，走走走。
10: 各位新同学，武汉大学的樱花主要位于樱园和樱花大道两旁，令这所百年老校成为武汉著名景点。
2: 哎，库尔班江，你看这是行政楼，100多年了。
1: 哦，
2: 背后就是珞珈山。那那边，这就是有名的樱花大道。哎，你看山顶上那三栋孔雀蓝屋顶的房子叫樱顶，我们商学院的学生就住在那儿。
4: 哦呦，这个地方太高了很了。哦呦，
2: 那是，除了老图书馆，它是武大最高的地方了。有胆大的同学爬上去，清晨看日出，夜晚赏月色，可浪漫了。哎，下次我带你上去看看啊。
4: 啥东西？哪个地方？哦，太高了太高了，不行不行，我可不敢上。
2: 是不是啊？喏，前面是工学部食堂，里面有全校唯一的清真餐厅哦。
4: 哦哟，太好了。
2: 嗯，
4: 我们新疆娃娃嘛，到口里最头疼的就是吃饭的问题。
2: 我还没去吃过呢，听说不好吃。啊，不过也许对你的胃口。
4: 嗯。
2: 啊，对了，库尔班江。
4: 嗯。
2: 刚才牛雨涵有点冷淡，你别生气啊。
4: 啊，我不会的，我不会的。他爸爸嘛，是我的恩师呢。没有牛老师，我也考不上这么好的大学呢。
2: 牛雨涵跟我是邻居，从小到大都是学霸，目标是北大。要不是高考前， 他妈突然

0: 听友去世了。唉，当时他一点准备都没有，只知道一个劲儿给他爸爸打电话。
1: 后来呢？
0: 后来他爸连他电话都不接，到当天很晚的时候才知道他妈去世的消息。
1: 哦，也许我们那个地方嘛，有的时候信号很差，电话打不通的。
0: 到现在牛雨涵还记恨他爸，要是他爸当时在家，肯定他妈妈有救的。
1: 哦，怪不得这两年他一直和牛老师很少联系。
0: 本来牛雨涵高三那年，他爸援疆期满，可以回来陪他加油的。不过听说新疆有一个学生骨折了，他爸就选择多留一个学期给那个学生补课。牛雨涵埋怨他爸不该留在那儿，妈妈发病时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对新疆，对他爸一直有这个心结。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就是那个骨折的学生。
0: 啊，我说他怎么不带着你呢？
2: 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跟？
3: 你好，我是武汉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想到贵公司实习，这是我的简历。
4: 你有什么特长？
3: 我喜欢美食，做创业规划。
4: 创业？
3: 啊，
4: 我们需要就业的。
0: 老板你好，我是武大学生，这是我的简历。
5: 靓女，能喝酒吗？
0: 啊？
5: 连续作战行不行啊？
0: 我只能喝一点啤酒。
6: 牛雨涵，热干面，啊，吃不吃？
3: 不想吃。跑来跑去，连个像样的实习岗位都找不到，郁闷。
0: 唉，早就想到了，大企业看不中咱们这种没经验的，瞧上咱们的，我又看不上他。啊，
3: 我还是想自己创业，趁年轻闯一闯。
0: 哎，对了，承包清真餐厅的事，你考虑了没有？
3: 哎呀，我找了几个回族学生，有的没兴趣，有的没胆量，没有一个愿意接招的。
0: 那考虑没考虑库尔班江？
3: 别提他行不行啊？我见他就来气。怎么又是他？
0: 谁呀？
3: 喂，什么事？
7: 儿子，忙什么呢？
3: 没忙什么。
7: 我不在武汉，你生活要规律，多吃蔬菜，别熬夜。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没什么事我就挂了啊。
7: 今天是你妈忌日。
3: 用不着你说，我记得，一辈子都记得。挂了。
0: 你爸也怪可怜的，你妈去世都三年了，你就一直跟你爸这么扛着，都没叫过他爸爸。
3: 他不也一直留在新疆不回来吗？他不管我，我也不管他。
0: 这人呐，真奇怪，总是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
3: 你不懂，不说了。我资料呢？给我，我回去了。
8: 难不成他是丢了东西想跳楼啊？
9: 啥东西？他要跳楼的吗？啊！
8: 哎呀，库尔班江，我开玩笑的。不过他今天的心情真是弱爆了。
0: 对了，好像今天是他妈妈忌日。
9: 哎呦，麻烦了，麻烦了！哎呀，
0: 哎，
10: 妈，今天真是倒霉透了。你走了三年了，那天中午，你在厨房做热干面，还有骨肉相连，那个香啊！刚炸出来的骨肉相连很烫手，你问我好不好吃，我说烫，我真应该说好吃啊。你突然就晕倒了，我吓坏了，打爸爸手机怎么也打不通，医生说

0: 早送到医院，也许还有救。这几年我心里像挖了一个洞，不能疼。妈，你知道我多想你吗？你晾在阳台上的衣服我一直不收，我觉得我不收它你就有可能回来收它。我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我放学回家，你在厨房里忙碌，鼓捣出满屋子的香气，我狂喜大喊，妈你去哪儿了？你转过身摸摸我的头说，儿子你怎么了？妈去买菜了呀。我抱紧你哭得撕心裂肺，妹妹真是我就醒了，枕头湿漉漉的。妈你说考上大学带我去旅游去吃大餐，你怎么就走了？我恨爸爸，如果他在家也许你就不会走。
1: 牛云汉你在哪个地方呢？牛云汉你在不在上边？
0: 谁喊我？
1: 哦呦，牛云汉你家那么高的地方你敢上呢？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你不要动，我马上就上来了。
2: 哎，牛玉涵你咋点那么多东西呢？
3: 你小子有恐高症还敢半夜爬上鹰顶找我，我总得感谢一下吧。再说了我也饿了。
2: 哎呀，我妈本来是想上去帮你的，没想到自己却晕倒了，还把你吓得够呛。哎呀，我妈从小就有这个坏毛病，怕高得很，没有出息。
3: 你坏毛病，老牛同志写信竟夸你，把你夸得跟超人似的，害得我特烦你。
2: 哎，啥东西？哎，你为啥烦我呢？
3: 哎，自己亲爹跑新疆就不管我啊，天天净说别的孩子好，你说我能不烦吗？
2: 那你现在还烦我吗？
3: 哎，好一点吧。
2: 牛老师经常夸你呢，说你不用爸爸妈妈操心，一直是学霸。我打从心底里面崇拜你的很呐，把你们当做我的偶像。哎，我就是现在那个叫啥，脑残粉的嘛。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少忽悠我啊。
2: 哎呀，我从来不忽悠，我从不撒谎的。
3: 怎么了？坐立不安呢？
2: 哎呀，水土不服。武汉这个地方嘛，太湿热了，我的身上都长满了疙瘩子，又疼又痒的。
3: 哎呀，用点药啊。
2: 哎呀，没有用，吃的抹的全都用过了，一点用都不管。痒得很啊。
3: 行行行，来来来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喝啤酒。
2: 我不喝。
3: 你不喝我喝。
2: 哦，哎，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3: 当年报考商学院时雄心壮志，现在跑招聘会上一看，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
2: 哎哎哎，你慢点喝撒。哎，喝得太猛了。
3: 库尔班加，你我的恩怨暂时放一边，请你吃宵夜表示感谢，我不想欠你的人情。
2: 哎哎哎哎，你咋还要谢我呢？
3: 你不知道这年头证件要是丢了麻烦一箩筐。这样，你不喝酒烧烤总要吃吧，来吃。
2: 我不吃。
3: 我没点大肉啊，知道你们维族人的习惯，喏，羊肉串。

0: 承包人改进清真餐厅。
1: 哎，你知不知道全校有60多个新疆学生，还有20多个甘肃宁夏的回族学生，都跟我一样吃得不好，还有几个新疆的同学又是因为吃东西吃得不适应都准备退学了。
0: 不至于吧，这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都不读了。
1: 哎，咋不至于呢，对我们来说嘛，在口里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吃，吃啥呢？啊，
0: 我就说嘛，这得厨房者得天下。哎，我们汉族有句老话，要想留住一个人的心，先得管好他的胃。
1: 哎，啊，朋友，我们能不能把清真餐厅承包下来噻？我们合作嘛，怎么样？
0: 这，你为什么要承包餐厅
1: 啊？我嘛就是想让少数民族同学吃得更好，吃得更方便嘛。
0: 就这么简单？
1: 哎呀，你不是都说了吗？得厨房者得天下。你是学商科的，你要实习，那你就来管理这个餐厅做时间，我嘛采购做菜干杂活。我也想创业呢。
0: 你？
1: 对，
0: 创业哪那么容易，做梦吧。
1: 哎呀，梦想嘛总是要有的嘛。啊，万一要是实现了呢？啊，是不是？咋这么想法？
0: 哎呀，你闹得我浑身也痒痒。哎呀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好心帮我啊，谢谢啊，我干了。
1: 喂，
2: 哎，库尔班长，你在哪儿呢？
1: 纽约涵，你在哪儿呢？我正要找你呢。
2: 哎，我有事找你，5分钟后912操场碰头。
1: 哎，可以呢。喂，刘玉涵，我来了。
0: 给。
1: 啊？啥东西啊？
0: 艾叶，用水煮20分钟，去渣流水，清洗皮肤过敏的地方。
1: 这个东西，
0: 你不信呢？我小时候皮肤过敏，我妈就是这样给我治的，一个星期就能好。拿着。
1: 你找我，就是这个时间。
0: 哎，怎么了？这季节艾叶可不好找了。我骑车去墨山，好不容易在农家找到干艾叶，来回几十公里呢，都累散架了我。
1: 朋友，你对我吗？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别啊，你可别感动，我可是受不了那个声儿。再说，我也不想欠你的人情，咱俩两清了。
1: 好呢，两清了。
0: 哎，你说找我干嘛呀？
1: 我嘛，向学校申请经营清真餐厅，学校同意了。
0: 啊？
1: 真的？我嘛，一早去了校办，原来嘛，学校进行过饮食调查，知道大家对清真餐厅有意见，可是嘛，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经营呢。校办领导鼓励新疆学生来承包。但是必须要有合伙人呢。我嘛急着找你呢，你不是学商科的吗？你比我有经验呢。
0: 嗯，这倒是个好的创业机会。
1: 哎，我嘛，我出面承包，你就做我的合伙人，这个样子行不行？
0: 可是钱呢？这开餐厅租场地要钱吧？
1: 哎呀，小班说了，新疆学生创业经营嘛，优惠政策多得很呢，场地还有大型设备全都有学校提供，还免受管理费水电费。
0: 啊，这下创业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了，有点吸引力啊。
1: 哎呀，我嘛现在头疼的是启动资金呢。哎，进货发工资总得有笔钱吧。哎呀，我的学费还是助学贷款呢，你嘛也是个穷学生呢。哎，咱们从哪个地方弄那么多的钱呢？啊，
0: 哎呀，咱们可以采取众筹模式啊。
1: 啥东西啊？哎，啥叫众筹呢？

0: 一个毕业生还众筹学费上哈佛呢，他的标语是每人只需99，和我一起上哈佛。他承诺每个出资人以后都可以分享哈佛大学的课程和知识，听说啊已经筹到50000块了。
1: 哦哟，一个点子好着呢。哎，你们城里人吗，真会玩着呢。
0: 哎，我估算一下啊，餐厅启动资金30000应该够了，不用借助众筹平台，我就在微信朋友圈发个英雄帖，号召本校有识之士来认筹。
1: 哎，这个办法能行吗？
0: 切，我牛雨涵的人品在那儿呢，这点号召力还是有的。我会做一个详细的项目方案，借鉴3W 咖啡的股权式众筹模式，李丹尼的奖励式众筹，是筹资也是推广我们的清真餐厅啊，打个广告先，还可以锁定一批忠实的客户呢。
1: 哦哟，你懂得吗，太多了。不过嘛，一说跟别人结签嘛，我这个心里就麻烦得很。
0: 我这人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干脆，人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今晚我就做方案。
1: 行啊。哎，朋友，就我们两个人人手也不够呢。
0: 星星是潮人一枚啊，这个大好的机会绝不会放过。你我星星再出去请2-3个新疆厨师够了。
1: 哎，你这个样子一说嘛，我的心里就舒服多了，以后这个餐厅就是我们实战身手的平台。
0: 嘿，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听着啊，创业从温暖新疆学子的胃开始。
1: 哎，好得很，好得很。哎，兄弟加油
0: 啊。你叫我兄弟？
1: 你比我大几个月，我喊你牛哥行不行呢？
0: 别套近乎，咱们也就是搭档，要不是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我也不会跟你合伙。哼
1: 啊，好呢好呢，搭档搭档，合伙人加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青春校园广播剧《加油兄弟》第1集。
3: 哦，刷会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鹦鹉学舌是尽人皆知的，而且人们普遍认为鹦鹉只会说一些被训练的简单的

是一种机械的模仿行为。事实上，鹦鹉说话并不是纯粹的生搬硬套啊，也不是传统意义的人云亦云。在教鹦鹉学单词时，选择能引起它兴趣的东西，如闪闪发光的钥匙，它喜欢啄的木片、软木等，这样可以提高它的学习兴趣。这种方法改变了传统的学一次便喂一点食物的食物奖励方法，改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鹦鹉在认识了一些物品之后，无论怎样改变其形状，它都能认出来，而且还会使用触类旁通的方法。啊，认识某种颜色之后，它会说出从未见过的某东西的颜色。鹦鹉学了不少词汇之后，便能够把一些词组合起来，用来描述从未见过的东西。这说明它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分类概念和词语组合能力。鹦鹉没有发达的大脑来思维，但它能说出一些未被教过的东西。难道它真的懂得所说话的含义吗？能运用人类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义吗？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科学论证。

0: 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历史上喜爱佛教、宣扬佛教的皇帝很多，可真正丢开皇帝不做而反身向佛的，恐怕就凤毛麟角了。而清朝顺治帝就是传说中真正皈依佛门的人之一。这件事究竟有几分真实可信的地方呢？当然，没有一处正史这样记载，都说顺治帝是死于天花。那是在1661年的正月，大年初二，他亲送太监吴良辅代己出家。初四，他患病的消息向外公开。初五，朝廷大赦天下，并传令民间不许炒豆、点灯及泼水。这是当时为天花患者祈福的风俗。初七深夜，就传出皇帝驾崩了。从传出他生病到死亡才短短几天时间，让人觉得事情蹊跷。顺治帝会不会是金蝉脱壳？但他又为了逃避什么？他是真的找地方藏起来了吗？人们很快肯定了顺治帝金蝉脱壳出家这个说法。顺治帝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宠妃董鄂氏，他们俩感情十分深厚。顺治甚至把和他生的排行老四的孩子立为太子，想让他来继承自己的江山社稷。但是太子出生才几个月就生病夭折了，董鄂氏也因此郁郁而终。短期内先后痛失爱子和爱妾，这让顺治无法接受现实。他用了很多方法寄托对死者的怀念，但都无济于事。此后他再也无心打理朝政，心灰意冷的他就皈依了佛门。他的儿子康熙继位后还曾四次登临五台山去拜见他。那么这些并非虚拟的史实是否可以为此案做一个了结呢？唯有等待历史学家来做最后鉴定。康熙帝驾崩后，皇四子胤禛即位，这就是雍正皇帝。雍正是怎样即位的？长期以来在民间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康熙临死前曾手书遗诏传位皇十四子，而胤禛串同隆科多等人把遗诏中的十字改成余字，即了皇帝位。也有人说康熙临死前并没什么遗诏，而是隆科多耍了手腕，将康熙临死前宣诏十四子改成宣诏四子。还有的说康熙本来就以四子胤禛为继承人，如此等等。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使之至今还是个悬案。第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谋杀篡位，原因如下。其一，康熙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是皇十四子胤禔，这可以从康熙让胤禔在西陲主持军务一事看出，因为西征之役关系到中国半壁江山属谁和清朝今后安危的重大问题，康熙必须选择最信任、最有能力的人充当大将军。对胤禔的任命是提高他的威信、培养皇太子的决定性的环节。其二，据意大利人马国贤目睹记载，康熙驾崩之夕嚎呼大声，不安之状，既无鸩毒之势，亦必突然大变。由此可以推断雍正谋父篡位是有根据的。

其三，遗诏是隆科多独自宣布的，完全可能将石改成鱼字。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雍正篡位问题，因为一，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成的，用满文宣读不可能篡改。二，隆科多与雍正原非深交，何苦冒险矫诏拥立？关于矫诏夺位的种种传闻，无非是出于政敌的重伤。三，皇十四子胤禔若是康熙未来的皇储，为何长期滞留边陲？四，康熙临死前曾命雍正代行交祀大典，病危时又将几位皇子和大臣召至御榻前说，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宵朕功，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可见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五，胤禛是在诸皇子夺嫡争储的斗争中继皇帝位的，捷足先登不能叫篡立。第三种观点认为，康熙原要在胤禛和胤禔两人中选择一位继承人，而最终选定了胤禛。胤禔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说明他是康熙选择的皇太子之一，但未最后选定，否则为何让他长期滞留边陲？而胤禛在康熙48年晋封为亲王后，在皇子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先后22次参与祭祀活动，次数之多居皇子之冠。康熙还多次让他参与政务，赐给他圆明园和狮子园。他还十分喜欢胤禛之子弘历，称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的皇太子候选人。也有人认为康熙本想传于十四子胤禔，但他远在边疆，如果将他叫回国宣布诏书，在控位阶段必会发生皇位纠纷，不得已只好传位于雍正。

0: 囫囵吞枣。从前有个人看书的时候，总会把书中文章大声念出来，可是他从来不动脑筋想一想书中的道理，还自以为看了很多书，懂得许多道理。有一天，他参加朋友的聚会，大家边吃边聊。其中有一位客人感慨地说，
1: 这世上很少有两全其美的事。就拿吃水果来说，梨对牙齿很好，但是吃了伤胃。枣子能健胃，可惜吃多了会伤牙齿。
0: 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这个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聪明，就接下去说，
1: 这很简单嘛，吃梨子时不要吃紧果肉，就不会伤胃，吃枣子时用吞的，就不会伤牙了。
0: 这时桌上正好有一盘枣子，他便拿起枣子打算直接吞下去。大家怕他噎倒，连忙劝他说，
1: 千万别吞，卡在喉咙多危险呀。
0: 周围在场的人都笑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首先，我们学习知识时不能囫囵吞枣，而应该把要学的知识彻底理解，要认真去掌握它，应用它。如果学知识只是笼统的学，缺乏思索，就不会学到真正的知识，也不可能对知识灵活运用。再有，倘若人们囫囵吞枣，很容易卡在喉咙，上下两难，甚至危害生命。这告诉我们，做事情时不能一味地求快，祈求一步登天，有道是欲速则不达，一步一个脚印的循序渐进，方能规避风险，把事情做圆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

猛猛练，而是练得精准。徐嘉余在过去一年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训练理念转型的过程。100米仰泳这种项目，出发、入水、水下海豚腿、转身、划水频率、身体流线型，最后15米的速度保持，每一个环节都依赖力量和身体。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昨儿咱们说了，皇帝下旨查抄张府，这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些官员纷纷上书，希望皇帝冷静宽恕，不要对已故大学士张居正给予抄家的惩处。要知道，在这个当口讲这样的话是要担风险的，这和张居正在世时讲一些阿谀奉承的话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个时候是趋炎附势，现在是逆流而动，没有相当的胆识与魄力是难以做到的。在这些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督察院左都御史赵瑾。他力排众议，挺身为张居正讲了几句公道话，实在是很不简单。赵瑾并不是张居正的亲信嫡系，在万历初年对他的新政是有看法的，认为新政操之过急。张居正知道之后，授意言官弹劾他讲学谈禅，妄议朝政，迫使他辞官而去了。如果赵瑾为了泄私愤，他这回完全可以落井下石，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但是他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出于公心，为皇帝分析利弊得失。赵瑾有着监察机构官员特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他认为对于内阁大臣这一级高官的抄家应该慎重。嘉靖年间对严嵩的抄家，连累江西百姓的教训值得吸取。当时抄没严府的家产，因为预先估算的家产数字过于庞大，而实际上抄家师难以达到这一数字，主持抄家的官员唯恐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只好就地取财，把附近百姓的财产拿来充数，这就是所谓的株连营补，旁挖园取。抄家物资大半出于无辜的平民，这在当时江西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赵瑾对张居正的家产做了事实求是的分析，他说，臣不敢说张先生一无所藏，但是和冯保相比，不及他的万分之一。上面追究他的罪状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家即使有私藏，也早已经分散了。何况言官们的弹劾大多是出于个人的愤恨，所揭露的事实也常常是讲过了头，万一再次重演查抄严府的悲剧，那对湖广百姓的危害可是江西的十多倍啊，还请陛下三思。这还不够，赵瑾还批评皇帝，认为他对张居正的惩罚过于严酷，必然使得今后的内阁大臣产生恐惧感，这是更为严重的政治后遗症。既然皇上已经剥夺了张居正的政治荣誉和头衔，他的家属也已经革职为民， 这些惩罚足够显示朝廷的威严了。无论张居正昔日如何擅权，毕竟他的功大于过，还不至于到抄家的地步。赵瑾在奏书的最后希望皇帝能够顾全当年张居正辅佐的情谊，不要做出有损国体的事情来，但是这时候的万历皇帝根本听不进去，居然声称张居正辜负了朕的恩眷，蔑视法纪，肆意妄为，甚至侵占王府的坟地产业，怎么可以姑息呢？你们这些大臣为什么还要为他辩护？的确，张居正辅佐小皇帝，自以为有不世之功，得罪了不少大小官员，这些理由应当由他自己承担后果。但是张居正推行新政，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死后，言官们的谴责往往是夸张失实，比如御史杨嗣之为了夸张他的贪污，居然说张府有银制火盆300只，他的儿子打碎玉碗玉杯几百只，这些细节有谁见到过呢？他又说张居正归葬沿途5步凿一口水井，10步盖一座凉亭，这显然不合常理啊。退一步说，杨嗣之早就知道了这些事实，那为什么不在张居正生前当面对质？这段话不仅是在批评杨嗣之这些人，也是在讽刺这位翻脸不认人的皇帝。然而万历皇帝根本就不在乎大家的讽刺，毅然下令让刑部侍郎秋顺等人前往荆州查抄张府家产。消息传出去之后，皇帝的老师侍讲官于慎行写信给秋顺，希望他手下留情。于慎行和赵瑾一样，都算不上是张居正的亲信，当年夺情起腹的时候，他也和同僚们上书反对。张居正曾经当面责问他，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何也跟着起哄？于慎行从容地回答，正因为先生待我不薄，我才表示反对。张居正听了气愤离去，没过多久于慎行就被迫辞职。张居正死后，他重新得到重用，在得知查抄张府的消息后，不计前嫌，愿意讲几句公道话，真的是难能可贵。于慎行在写给秋顺的信中态度鲜明，说理充分，把官僚们的薄情寡义给予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洋溢着一派正气凛然。他的信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对于张居正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评价。张居正这个人，一方面耗尽了精力与智慧为国家勤奋努力，一方面又善于耍弄阴谋权术，结怨于朝廷上下，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举国上下争先恐后的为他歌功颂德，不敢批评他的过失，到了今天身败名裂，举国上下又争先恐后的声讨他的罪状，不肯肯定他的功绩，这两种态度都不合乎事实与情理。他这个人既有着显赫的名声，又有鲜为人知的敦厚，既主张以法治国，又讲究恩威并重，所以我们评价他要两方面考虑呀。于慎行在信中还写道，对于张居正接受贿赂这件事儿，要具体的分析，因为他在这方面非常小心谨慎，只有深交的亲戚朋友的贿赂他才接受，陌生人一概拒绝，大官的贿赂他接受，小官的一律拒绝，能够进入张府大门的亲信的贿赂可以接受，进不去的贿赂一律拒绝，因此他收取的贿赂是有限的。对于他的家产也要具体分析，虽然张居正以盖世之功而自豪，但这个人还是比较自律，不敢做仗势欺人的事， 他期望儿子能够通过读书走上仕途，对他们交友也有所限制。张府里专门从事开后门通路子的，是奴仆总管之类的人，只有他的父亲兄弟在乡里居住，凭借权势网罗一些钱财，如此而已。因此荆州张府的财产也是有限的。于慎行希望秋顺在抄家的时候能够手下留情，因为张居正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他的几个儿子也都是初涉仕途的年轻书生，抄家之后身无分文，必定落魄流离，没有地方栖息，这是路人感到酸楚，士林为之伤心的事儿。希望抄家定罪之后允许给他们几间房子，一块立锥之地。听听于慎行的这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敢于讲这样的公道话，显然是要承担极大风险的。于慎行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他没有私心，不图私利，这叫无私则无畏。他的这封书信情辞恳切诚挚，得到了舆论界的一致好评。然而主持查抄荆州张府的刑部侍郎秋顺一点都没有接受老朋友于慎行的劝告和建议，以不折不扣执行皇帝的圣旨为能事。在秋顺身上，人们看不到儒家的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这完全是一副刑名师爷刀比利的模样。当然这其中可能也有一些个人恩怨。秋顺这个人出身贫寒，嘉靖29年中了进士，他为官特立独行，多次上书抨击朝政，言辞激切，无所顾忌，并且因此罢官。万历初年，言官们极力推荐他，张居正却认为这个人言行怪异，缺乏治国的大德，拒绝任用。一直到张居正死后，秋顺才做到了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后又调任刑部侍郎。他对张居正有私人恩怨，正好趁机报复泄愤，于慎行的劝告和建议他全当耳旁风，不但没有手下留情，而且超越了抄家的权限，肆意妄为。在他还没有赶到荆州的时候，就命令地方官查封张府房门，登录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还没有来得及退出，门已经封了，十几个人在里面活活饿死。在秋顺主持下的抄家，就连张府的一只蚂蚁他都不放过。几天之后，荆州张府的查抄结果上报皇帝，黄金2400余两，白银107700余两，金器3710余两，金首饰900余两，银器5200余两，银首饰10000余两，玉带16条，蟒衣、绸缎、纱罗、珍珠、玛瑙、宝石、玳瑁等尚未清点。与此同时，北京张府的查抄工作也在进行中，房产物品一共折合白银10600两。这样的数字显然谈不上巨富，与皇帝事先的预期相去甚远。张居正既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当然他也不是严嵩那样的贪官，在他显贵之极时自律非常严。正如于慎行所说的，对于接受贿赂，那是有所选择，而不是来者不拒。这其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因为战功受封为伯爵，为了表示感谢，他特地派特使赶到了北京，向张居正赠送黄金1000两、白银10000两，却遭到了婉言拒绝。张居正对使者说，你们的主帅是用战功得到的封赏，我如果接受这些礼品，必将得罪太祖高皇帝，请不要让我背上渎职的罪名。这种风格严嵩是绝对不具备的，因此要在张府查抄到和严府一样的财产也是不可能的。荆州张府查抄到的财产大多是他的父亲兄弟平日搜刮到手的，数目自然不会太多。秋顺根据皇帝的旨意主观揣测， 认为这些财物可能已经转移，于是就严刑拷问，一定让他们交代赃物已经转移藏匿到什么地方去了。张居正的三儿子张茂修禁不住残酷刑法的折磨，屈打成招，信口胡编了所谓的口供，说曾经向曾醒吾、王传、傅作周、高志进家里转移藏匿赃物，价值相当于白银30万两。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经受不了接连不断的严刑逼供，上吊自杀，用死来表示一个弱者无奈又无力的抗议。临终前他写了一纸绝命书，把张辅超家浩劫的惨状公之于众。记得4月21日听到抄家的消息，22日就全部从新宅搬到旧宅，男女老少惊骇惶恐的样子，凄惨的不忍描述。到5月初5，侍郎秋顺来到张府，初期提审张敬修，审判官议论纷纷，书吏士兵大声咆哮，这种情景平生从来没有经受过，何况当时头颈手腕戴着镣铐，脸上蒙着黑布，使人不寒而栗。我张敬修受点痛苦不足挂齿，令人痛惜的是冤屈先父贪赃200万两银子，先父为官以来一向清戒自持，海内谁人不知，如此庞大的数字，不仅倾家荡产也难以凑满，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办到。这还不够，还要诬陷在曾醒吾家里私藏银子15万两，在王传家里私藏银子10万两，在傅作周家里私藏银子5万两。审判官威胁说必须承认这些数目，否则就奉天命行事，恐吓之声令人失魂落魄。呜呼，人哪一个不贪生怕死，我张敬修今日如此遭遇，料到日后绝无生路，不得已写下这封绝命书送给各位官员过目，不要责怪张敬修为了匹夫小节而做出过当的行为。家里祖宗祭祀、祖母老母的赡养，有诸位兄弟在，足可承担，我死也放心了。秋逝了，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虽然是奉命行事，但是稍有人情人性，适可而止，何必整人如此残酷惨烈。听了这份绝命书，大家也许能够想象出当时抄家的惨状了。堂堂一品大员的家眷，竟然连一般犯人都不如。作为长子的张敬修生不如死，但是他毕竟是凡夫俗子，在绝命书中流露出面临死神时的求生欲望。他5月初10写了绝命书，梦中得到了吉祥的预兆，以为事情会有转机，就没有上吊。到了5月12日再次会审，审判官以严刑威逼，逼迫他承认贪污的财产已经转移。走投无路之下，张敬修无奈地选择了上吊自尽。主持抄家的刑部侍郎秋顺被张敬修称为活阎王，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活阎王，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冷血动物，难怪荆州人始终对他耿耿于怀。当时的内阁大臣申时行也对秋顺的做法有所不满。万历11年4月初5，内阁首辅张子维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就向皇帝提出回乡扶丧守制的请求。这一回皇帝准了他的请求，因为他已经亲政了。张子维回乡为父亲守孝，正好发生了抄没张居正家产、清算张居正的事情，他避开了难堪的处境，于是一切矛盾的焦点就落在了新任内阁首辅申时行的身上。申时行出于内阁的立场写信给秋顺，请他在抄家时手下留情，这封信写得合情合理， 大义士，张居正财产查抄充公，皇帝天威已经得到彰显，国法也得到体现。他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又有无依无靠的孤儿，连街道上的行人都可怜他们。死者不可复生，而生者还可以委曲求全。既然已经抄没了财产，就不必杀人害命了。邱侍郎一向对刑法案件谨慎恭敬，绝不会再制造冤案。我并不是为张居正可惜，而是为国家可惜。面对这些，邱胜根本就不理不睬，依然是我行我素。

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杀身亡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皇帝认为这是地方官疏于防范、收受贿赂的结果，下令逮捕荆州知府郝如松。刑科启事中，刘尚志认为责任在刑部侍郎秋顺，不在荆州知府郝如松。这一下激怒了皇帝，下令剥夺刘尚志三个月的俸禄。对于张敬修的死，内阁司府申时行感到非常震惊，他写信给湖广巡抚李敏山，委婉地表达了对此次抄家过火行为的不满。他说，查抄张府是皇上的旨意，我们奉命行事，只能尽量去找宽容的处理方法。抄没财产的圣旨明文规定，审判的时候只对仆人用刑，张居正的几个儿子都是有功名有官职的，他们并没有叛逆连坐之罪，却也加上了镣铐刑具，受尽拷打屈辱。张敬修为此自杀，这件事情上关系到国体，下关系到人心，绝不可等闲视之。如果不加以抚恤，出现了重大变故，地方长官也难辞其咎。申时行的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又不得罪皇帝，但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希望善后工作做得好一点罢了。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2: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2: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

0: 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 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2: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5: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6: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杆。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5: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6: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5: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6: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

0: 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先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 异国他乡。

0: 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媛、孙伟、田昊、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2: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4: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0: 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5: 在这里，我们寻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4: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5: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4: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5: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6: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我们带您游览避暑胜地冰雪天堂。这是一片肥沃的黑土地，早在4万年前就有人类的繁衍。省会长春作为城市，虽然只有200年的建成历史，还很年轻，但因其特殊的工业交通地位，长春在近代历史当中成为了东北经济乃至全国经济中不可替代的工业大城市。吉林市历史上的名气要胜过长春，县政府宁古塔将军曾驻守吉林城，吉林具有丰富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然景观千姿百态，人文景观独具特色。东部有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熊山托天池，林海藏珍奇，是世人瞩目的神奇之地。冰清玉洁的吉林雾凇诉说着冬天里的春天般的诗情画意。中部呢，有长春的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其规模堪称亚洲人工林之最。西部有通渝向海自然保护区，在中国七大湿地当中面积最大，生物物种是最丰富的。由于呢，吉林省曾经是清政府入关前的主要的活动地，也是历史上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发祥地，现在还留有不少的古迹。吉林省的交通网络呢是比较完善的，航空啊、铁路还有公路四通八达，省内的长春、长白山、延吉等城市都有自己的机场，航线通往国内主要的大中城市。全国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京哈线则贯穿吉林省南北，多条火车呢可直达哈尔滨、沈阳、大连、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上海等全国主要城市。长春是这条线路的始发站，长春呢拥有一个民用的机场，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乘坐飞机是到达长春最快捷的方式。市内有3个火车站，分别是位于市中心的长春站、高铁列车通过的火车西站，以及呢停靠列车较少的火车南站。长春市内呢还拥有2个主要的长途客运站，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以及北京都有大巴直达长春。长春市内的公交网络是比较发达的，出行也非常的方便。公交车呢基本上都是无人售票的。此外呢还有一条呢有轨的电车线路，途经长春的电影制片厂、电影城，也就是长春汽车博物馆等重要的旅游景点。吉林市的航空、铁路、公路交通与长春市是一样发达的，不同的是还有航运，主要通航的河流有松花江、嫩江、图们江和鸭绿江，一般呢4月中旬到11月下旬为通航期。从长春到吉林呢可以选择铁路或者是公路交通，乘坐高铁也是非常便捷的，40多分钟啊就可以到达

而且车次也非常多。也可以呢去长春的客运中心站、高速公路的客车站乘坐大巴前往，车程呢大概在2个半小时。吉林还有蛟河、敦化、安图以及延边和珲春之间的距离呢也是比较近的，都可以呢选择公路和铁路交通。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长春。长春呢，古称喜都，是吉林省的省会，中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城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有东方底特律之称。作为北方的窗口城市，有着深厚近代城市文化底蕴和众多的历史古迹，绿化度居于亚洲大城市之冠，是中国四大园林城市之一。长春呢，也是闻名中外的国际汽车城、电影城、光学城、科教文化城和森林城，以及新兴的绿色食品城和国际知名的雕塑城。长春是一座镶嵌在

东北亚中心，如耀眼的明珠般美丽的城市，拥有丰富而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伪满皇宫呢，位于长春市东北角，建筑风格独特，既有中国传统四合院的砖木结构建筑，又有呢日式的殿阁，还有欧洲哥特式的楼房。918事变第二年，日本侵略者成立伪满洲国政府，定都长春，改名新京，将溥仪推出当傀儡皇帝。伪满皇宫分外庭、内庭及御花园几个部分。外庭呢是溥仪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主要建筑有勤民楼、怀远楼、嘉乐殿等。内庭是溥仪及其后妃日常生活的区域，分东西两院，西院有吉西楼，东院有同德殿。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呢，位于长春市的东南部，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有台湾日月潭姊妹潭之称。区内呢包括净月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和吉林省净月潭旅游度假区。净月潭因筑坝蓄水成弯月状而得名，因山清水秀而闻名。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带您走进吉林。吉林市呢，位于吉林省的中部偏东，松花江中游。吉林市呢，是中国唯一一个与省重名的城市。吉林呢，源自满语“吉林乌拉”，意思呢为沿着大江。吉林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城市，位于长春市以东124公里处。吉林的冬季格外的引人注目，吉林雾凇那神奇造化的冰雪景观令海内外的游客心驰神往，与长江三峡、桂林山水、云南石林并称中国四大奇观，还有全国著名的北大湖滑雪场，是亚洲设备最先进、条件最好的滑雪场。雾凇岛因为雾凇多而且美丽而得名，雾凇岛周边的景点呢也是超级多的，可以呢不重样的玩上好几天。这里的地势呢叫吉林市区低，又有呢江水环抱，冷热空气在此相交，冬季里面几乎天天有树挂，有的时候一连几天呢也不掉落。岛上的曾通屯是欣赏雾凇最好的去处，曾有赏雾凇到曾通之说。这里呢树形奇特，沿江的垂柳挂满了洁白坚莹的霜花，江风吹拂着银丝闪烁，景色既野又美。雾凇啊只有冬天才能够出现，这是因为雾凇的形成有它自己独特的环境和条件。雾凇呢分为粒状和晶状两种，粒状的雾凇呢结构比较紧密，形成呢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的雾凇呢结构是比较松散，而且呢呈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呢就是属于晶状雾凇。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带您游览松花湖。松花湖水呢沿着幽深的峡谷延伸，曲折多变，具有防洪、灌溉、排涝、发电、养鱼、航运以及旅游等多种功能。湖水清澈，碧波盈盈，群山环抱，奇峰林立。主要景点呢有芜湖岛、金龟岛、骆驼峰、比天山、卧龙潭、醉石坡等。大坝上游20公里处有湖心岛、芜湖岛，树木苍翠，并有供游人就餐、旅游、钓鱼、划船等的娱乐设施，成为人们畅游的场所。每年的一月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松花江上冒着一股股蒸汽依然不动，沿江两岸树枝上被银白色的霜花包裹着，像银菊朵朵，又似腊梅盛开。这就是中国东北冬季的自然绝景雾凇了。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话说。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牵你我。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1-Tron 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五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1-Tron 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5个毫米波雷达加12个超声波雷达和13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 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HUD， 配合11.9英寸的驾驶屏、14.5英寸全景中控屏、10.9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助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1-Tron 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勇于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筑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车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区域采用9层玻璃纤维下护板，防止刮底对电池的冲击，带来防弹级的电池防护。不仅如此，电池安装区的超高强度钢覆盖率接近 100%， 热成型钢最大抗拉强度2150兆帕，通过4横3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6L 1-Tron 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6L 1-Tron 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 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

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2 一创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2 一创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五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五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2 e-tron 配备渐进式可变转向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它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 e-quattro 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4.5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

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了。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宜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宜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宜春的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旺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宜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

0: 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3日，星期四，农历8月14。